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近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煞神醒了酒，就该追过来了。小白，你知不知道下山的路啊？你要是带我离开这儿，我这袋肉干都给你吃。

修炼飞升，就可以解他的刺面焚心咒了。怪不得要抓我上山，我要赶紧离开。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
5: 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

0: 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钱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钱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钱，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所以说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前一个省级万肯定有的。
3: 自创室内一辆锤子吗？
4: 耳机、卡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5: 现在省心省力爱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8: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1: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过去五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正气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萧山力量。孙旭东强调，要正气合伙创新向未来，全力争取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深化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类科创载体，高质量引入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正气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正气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正气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正气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投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旗，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市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市凌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

0: 度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二加三现代零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育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零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世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世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管理、出行引导等工作方案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精细化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紧盯细节，查漏补缺，统筹优化交通动线、环境风貌、配套服务，全力保障第五届世贸会圆满顺利举办，充分展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他指出，在萧山的倾情帮扶下，康定在产业发展、民生事业、数字化建设、人才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持续改善民生，全力把援建资金用好，援助项目建好，援康干部照顾好，为对口支援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助推两地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姜永柱指出，萧康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双方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蓄力成事，成果斐然。教育帮扶实现历史性跨越，产业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医疗民生持续夯实巩固，乡村振兴呈现崭新面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萧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优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更强动能助推产业跃升，更深情谊促进交流交融，更识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区领导和区人武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

0: 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1: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2: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3: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批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0: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4: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5: 我们是基于3微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0: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股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股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股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连续4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视股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3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视股。本台记者报道。
6: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4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10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7: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6: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7: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6: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8: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间也能就玩到一起，很好的相处，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他也会第一时间这样站出来，还蛮为他感到自豪的，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的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6: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楼塔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暨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于彪院士走进校园，为现场300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讲座上，于彪院士以化学与生命为题，用通俗语言拆解糖链结构、血型形成等专业知识，把深奥的糖化学生物学知识

0: 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于彪院士耐心细致，逐一解答，用生活化的比喻化解科学难点。
1: 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它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0: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三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本台记者报道。 10月27号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台北航线，每周11班加密至每周13班。根据班机计划，10月27号起，长荣航空杭州台北航线由原先每周3班升级为每周5班。长荣航空作为台湾地区极具口碑的头部航司，航线覆盖亚、澳、欧美四大洲60余城。 联动全球192国和地区的1120余个航点，尤其是北美旅客，可经由长荣航空绵密完善的航网便捷转机返回杭州或亚洲各大主要城市。该航线加班后，杭州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及厦门航空三家航司运营，将进一步方便两岸人员往来，提升两地探亲商务旅客出行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4: 好礼送亲朋，
3: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5: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的档次很好。

0: 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

0: 买贵一刻陪您一刻。萨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萨文堂。萨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从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存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存款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8: 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强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出去打了，咱们回检查。

0: 来呢？
1: 刚摘着。

0: 想想啊，撂了吗？
1: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0: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1: 你是茅坑啊？
0: 你是屎啊？
1: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1: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给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1: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说是外面有人投花进来照顾他，
1: 外边谁啊？
0: 没问出来。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
1: 那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0: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处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1: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 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0: 滚！
1: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0: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黄酒啊。
1: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0: 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得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着我让她去读陆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抽根烟啊。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1: 吧。拿回去
0: 没事，你拿去抽。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个婆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是502吗？
1: 啊，买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谁呼？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4: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这，起来，起来，起来。

0: 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手，帮 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1: 请问啊，
0: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2: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瓦发店的。
3: 没过啊，算是我的老女儿。
4: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似的，是穿来人五人六嘞？咋的？有情况？
0: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那个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4: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3: 扣牙。
4: 哪个厂的？
5: 肉联厂。他以前是我的作赛，你看他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4: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0: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6: 我说你要找不着的话，那明天领证去也行。

0: 你别醒了，我来，我来，我来晚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
1: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2: 向阳，
1: 向阳，
0: 敬你一杯。
1: 然后有点事儿，那请你帮个忙。
0: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
1: 喝了给你办。
0: 不，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0: 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1: 不是那事儿，
0: 到什么事儿？
1: 我有个同事，

0: 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六中哪个区的呀？
2: 朝阳。
1: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0: 你请。
1: 不是你儿子吧？
0: 我去，那我告诉你，
1: 都别动啊。
3: 好嘞。
1: 是一个事儿吗？
3: 应该是。
4: 我干活了。
5: 你好，我们大姐啊。我
1: 听你大话啊。啊，
6: 我坐你车。
1: 好嘞，好嘞。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6: 拜托了啊。
7: 先生，请结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7: 一共458。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8: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9: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走了，走了。慢点啊！你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看下这，这不能停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
2: 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开啥关系啊？
2: 关系呗，肯定是有关系噻。
0: 那你们找啥事？
2: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
0: 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们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3: 我姓陈，东方汤圆。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
0: 汤圆
1: 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0: 再见。
4: 刘芬芳。

0: 是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个急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得？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4: 服务员，要不要吗？
5: 孙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你干嘛去？

0: 不老实。
1: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0: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0: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冰冰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1: 在他爸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1: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
2: 他们弄死你！
1: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冰冰就跑了。
0: 那你呢？
1: 冰冰跑了，我也跑了。
3: 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冰冰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
1: 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0: 谁刘科长？
1: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4: 张毅，在家没得？张毅在家没得？张毅，
1: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4: 那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4: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5: 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4: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5: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4: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5: 没门聊吧。

0: 进来。
1: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2: 刘警官，你敲啥子窗吧？门在这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杜警官，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

0: 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半个字都不可信。
9: 香水，灵泉会放大心中一切情绪，你心里藏了太多恨，莫要受他影响。
8: 我是有太多恨，是在找赵文还是在调？

0: 什么呢？走啊。
1: 我运气很差，心中无论有过什么，最后都会变成恨的。也好，既然人人负我，我又何须在意别人？天选我做魔子，入魔就是我的道。
2: 若你主动敞开心扉与灵泉交融，就万难回头了。
1: 灵泉，借我力量。

0: 你绝不会放你走，萧水，我不想师徒一场，最终会走到这一步。
1: 木星哥，你说过我杀了你就能离开西山。 刚刚那一剑，本可以杀了你断绝师徒关系的。
0: 如你所愿，等这些纷扰一了，我便昭告天下，西山再无苏一水。

0: 师父，看来冰莲只能压制，还是无法驱除灵诀。师父打算如何做？
1: 事到如今，再等不得。苏易水曾想夺九华收藏的那本魔心机缘册，定是藏着对付灵泉的办法。我这就去找九华，你替我看着他。

公子，我来救你了。父王舍不得我这枚棋子吗？公子早就说过，您并非棋子，而是真正的执棋之人。从今天起，您便是我真正的主上。现如今时机已到，你只需放下心房，在下便可以让内地灵泉与你的身体合二为一。从此，这些小小的冰莲便再也困不住你。 只有拥有无上的力量，才可以真正的做到您可负天下人，而天下人不敢负您。

0: 天下洗髓池即将开启，入了洗髓池再去灵泉，便可信手拈来。
1: 母亲哥，之前你闯我九华，掳走苏易水，今日又来夺我魔功典籍，当真没把我九华放在眼里呀、啊！
2: 开元老头，不要这么拼嘛！魔功你放着也是放着，借我看看有什么所谓。
3: 布阵。

我们重新出城，短短3日，我们就已拿下大半江山，夺取天下，指日可待。

我是来结束这一切的。

0: 是，将灵力隐去丙风、霞白、妖鱼三处，愣着干嘛？快照做。 灵力凝而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你助我结成金丹的道道剑气，原来是为了对付我。

0: 我心起原策，原来如此。从九华强蛇图开始，你就谋划好了一切。你不但想要帮苏玉夺天下，还早就想助他夺走灵泉。
1: 你说什么都好，灵泉我已经拿走了。苏奕水，你我的师徒之缘到此为止，日后你好自为之。
2: 母亲哥。
0: 我会用金翼生报复，苏玉平亲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这一切都是我的主张，夺你的灵权，夺你的天下，都是我的算计，与旁人无关。如果恨有用，苏奕水，那就恨我吧。别落叶飞雪，这空月。
2: 是你跟我说，这世上还有其他路可选。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守护着有趣的人间。你说是我看不清，要拉我一把。其实把我赶上绝路的人。正是你。

0: 帮你到这儿了，莫志刚。林泉果然厉害，我不过受了这么片刻，就心绪暴躁，难以自控。要快些将那些魔兽除掉，把林泉封印。
1: 你说战娘娘才多久的时间？怎么就将平亲王打得溃不成军了？
2: 你没听说吗？战娘娘打仗的时候驱使的全都是幽界的魔君，她好像是魔。啊，保不齐回头把咱们全都变成了妖怪。
3: 这，
4: 参见世子。
1: 战娘娘冲锋陷阵，连连得胜，才换来我等在后方休养生息。诸位，以为呢？
4: 是，我被同感战娘娘之恩。
1: 连日征战，诸位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待到我父王登基，我定会迎娶战娘娘。那时我会跟战娘娘一起，给大家论功行赏。
3: 多谢世子，多谢战娘娘。

0: 小月，辛苦了一天，先喝杯茶吧。小月，你
1: 常在王府走动，可有件事怕是不知道，我的身边一直都有隐卫。用茶中下毒这种粗浅的手段，宫中早就不屑用了，你还用在我身上呢，真是可笑。
0: 我并非下毒，
1: 而是催情之物，比下毒还要恶心。木然武，我容你在我身边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姐姐母亲哥。你现在做的事，简直就是丢他脸面。
2: 他有什么脸面？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被他压上一头，都要看他的脸面吗？小鱼，
0: 我也在修炼，我也有了些法力，我一样可以保护你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呢？
1: 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这次的事本可以治你死罪，可还是念在母亲哥，我放你一马，即刻离开军营，再也不要回来了。

0: 姐姐，你别走，帮我救救姐姐。姐姐是被苏玉利用，所以才引来灵犬，召唤魔物的。只有你能救她了。这是姐姐从魔心极渊册中领悟来的阵法，可以剥离灵犬，西山弟子中，唯独你有这样的修为可以催动此阵。我在西山找到了姐姐休息的手稿。
1: 你为何躲在这里？
0: 玄门的人都想抢了这阵图夺走灵犬，可我知道他们最后都会审判姐姐的。但你不会，对吗？我看过你盯着姐姐的眼神。

我不会真的害他的。好，就用这阵法把他体内的灵泉拨出来，然后我要他永远留在我身边。

0: 你为何要骗我？
1: 因为我要灵泉。
0: 难怪，我就说小五不会有这本事，将我的复仙阵法布得无懈可击。
1: 复仙阵。

0: 灵泉，我既拿了，就不会给你。叫了四大玄门来帮忙，也是无用。单凭我们二人，是压不住姐姐的。小五，我有何处对不起你？你要叫四大玄门来对付我？姐姐，我这都是为你好。
1: 魔子穆青歌，我等今日要替天行道。看，祭天灵。

0: 受元偷之灵力。 灵泉呢？你身上的灵泉呢？
1: 母亲哥，灵泉何在？
0: 为何竟他也不见了？
1: 无论灵泉在哪儿，杀了魔子，灵泉就无可依附。杀魔子，总不会错。

0: 九重祭骨，
1: 门神。

0: 仙界传下这阵法，就是为了邪魔降生时玄门有力，与之一争。
1: 竟无情无义，与外人联起手来害我！
2: 魔童，你强掳他为徒，断他根，舞弊他圣魔，视他为禁蓝。你们之间。

0: 是他刚才推我出阵时下的。以我之血灭我之身，苏易水，你就这么恨我？就算死，我也要西山为我陪葬。我西山从不原谅叛徒，苏易水，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1: 林晨，你的脸是自灭焚心咒，母亲哥给你下了自灭焚心咒。
2: 母亲哥，你将灵泉引至人间，造成大祸，其罪当诛。今日我们便集玄门之力，除你这个祸害。

0: 我要去一下击鼓阵。
1: 姐姐，这阵法一开，便无法逆转。左右你的修为也留不住了，不如就送给我吧。
0: 不，不许够！
1: 姐姐。

0: 我一定会救你的，我一定会救你的。算了吧，我这一生做什么都顺顺利利，唯独收了你这个徒弟，追悔莫及。你好好修炼，把我托付之事完成，然后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1: 谢谢。

为什么你总是自作主张？信不信？又为何要替我背下罪名？就凭你是我师母，就可以什么都不说，逼我去死吗？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

一水，苏一水，一水，过往的种种，父王既往不咎，你跟吴清哥有没有告诉你林泉的下落？我们还有机会翻盘，一水，你始终是魔子之身，只要一肯，我们就可以再度找到林泉，夺回这天下。心胸之巅，万人之上，那不是你想要的吗？

0: 今天的仙师，我看越发不像话了吧？之前到挖冰莲轰走看门猫，今日竟闯我洞府，是不要这肉身凡胎了吗？
1: 求仙人开恩。

就算你豁出性命想来转身术，也补偿不了你先师父的恩情。

0: 这两颗果子，是师傅和木然武。可是这木然武，为什么最后非得闯阵丢了性命？
1: 他本死不足惜，可九重祭骨骤下，他二人生魂破碎混在一起，只能一起重生了。
0: 师傅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1: 转生说逆天而行。
0: 须得十八载方可回归。你伤得这么重，须得闭关才能养住性命。这十八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
2: 我自有办法。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转生术吸收金丹，续以神魂为引，此后我闭关无感进食，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他。

0: 他下了容貌尽致，待他重生后，所有人看到的不再是穆清歌的样子。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世间的杂事扰他。苏易水，诛灭穆清歌时，你起的那道屏障。
1: 居然是为了收拾他的残魂。你为何舍去即将到手的化神之境，用半颗结丹换穆清歌转生呢？
2: 解咒，除四面焚星外，穆清歌还下了一道诅咒，那便是将西山门徒的命脉与他系在一起，他惨死。

0: 山的后人世世代代也会如此。你们牺牲也不过几十人而已，怎能让苍生冒险？木青哥死后灵泉下落不明，你们难道不找灵泉了？诸位若是不答应，
1: 便拼死跟诸位斗一斗。18年后，真人当有天劫加身，木青哥若转生，能为我西山解咒，也能助真人挡劫。真人要今日薄死，还是18年后薄生？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便答应你，留下这颗转生树。18年后转生树结果时，我等再来亲自监看。纵然那木青哥能够转生，也绝不会给他机会作恶。

0: 18年后，我来接你。
1: 你都已经油尽灯枯了，还不快去闭关？
0: 还有一件他叮嘱我的事。

0: 本欲将灵泉封回幽界，可去了才知，唯有化神期的魔子才能做到，只能耗尽金丹，将这万魔之源暂封人间。苏一水，若你心中还存了半分师徒恩情，就答应我一件事：灵泉我封在望乡关，你替我将它还回幽界吧。
1: 灵泉呢？师父说将灵泉封在此处，为何不见了？
2: 魔气残留，说明这灵泉还是被封得好好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转移了地方。你这副样子，还是好好的先闭关休养吧，别到时候灵泉没找到，自己这条命没了，十八年后还怎么护着师父啊？

0: 我们已经拿了这转生术，你还需用半颗金丹、一分神魂为引，才能换他平安转世。
1: 无论什么，我都甘愿。
0: 不负他最终的嘱托，也甘愿吗？唯有化神期的魔子能将灵泉封回幽界，可你身失止于九分。
2: 将再也无望进阶化神，复活他和不复他，你只能选一样。求仙人赐一个双拳之法。
0: 双拳之法也不过是以你的痛苦换来的权宜之计罢了。
2: 求赐教。
0: 那十二般冰莲至纯至真，若你以冰莲补全残丹，当能重修至化神功力。不过冰莲入功要以无情入道，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若大喜大悲，自情纵欲，以致冰莲功破，便会承受非人之痛。到时。 你会失去化神之力，再想完成他的嘱托，就只能用命去封印灵泉了。

0: 我不会走向那样的绝路的。
1: 最好如此，须记得，以后他是全新的穆青歌，你亦是无心无念的苏逸水。

0: 8年后，你归来之时，没人可以伤你。
1: 说这女魔头临死还给他的徒弟苏奕水下了一个侧面焚心咒，当真羞辱至极。更恶毒的不止如此，父亲哥将自己的命门与西山派的宗主令融在一处，他死，西山派弟子亡。苏奕水不得不寻了一颗转生术，寻得他一丝残魂，献了半颗金丹助他重生。 以图他回归之后解开西山与他的禁令，也好找到当日不知下落的灵泉。好好的一个霁月清风的苏宗师，不得不给这魔头续命，真是可怜可叹呐！
2: 说来说去，那个女魔头复活需要多少年啊？18年，
1: 穆青哥就要回来了。
3: 担心这女魔头会危害人间，不如早做准备。老夫此处有除魔卫道大宗师苏奕水画像出售，1文钱1张，可镇魔除邪护家宅安宁。看看哪位想买啊？攥紧时间。哎，
4: 李老头，谁要买你这玩意儿？叫我看，这个人够狠，师傅都杀，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杀师正道乃大能所为。
3: 香啊，上菜。好，我叫薛冉冉，是个孤儿。据小时候捡我的大爷说，我是顺着河漂到了薛家村，之后便吃百家饭长大。都说我上辈子可能是个贪吃鼠，这辈子才有个特别的本事，凡是我闻过味道的食物，我都能做出来。我喜欢一道菜里的世界，但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希望有朝一日能和我的朋友尝遍天下所有美食。哦，这是我的朋友，他叫凌霄。我不知他从何处来，但从幼时我们就相依为命了。

可惜随着我长大，凌霄越来越没精神，似乎是生了什么很严重的病。我也想快些离开村庄，去找到救他的法子。从小到大，只有你在我身边，只有你陪着我。

0: 我的，林权易懂，事关天下安危。今日，要么给个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要么随我们往绝山，打开结界，当场严查。别想这么糊弄过去。
1: 你既不信，何必来此？此去绝山，守着便是。
2: 我说你一天天在屋子里面捣鼓啥呀？快跟我偷听墙角去！哎，知道吗？今日来的那个空山派温长老，18年前跟咱们师傅那可是金童玉女的一对，就被咱们师祖横插一脚，硬生生给拆散了。师祖还心狠手辣，毁了温长老的容貌，多刺激！
3: 霞，我没兴趣。
4: 我酿的酒今日开封才是正经。
5: 这林子后面是我们西山的禁地，谁都不许进。
6: 不就是魔女木青哥的灵犀宫所在吗？他死了之后，灵犀宫自设结界神方。
7: 诸位来我西山做客，当遵循我西山的规矩。
8: 规矩，因人而异啊。越靠近灵犀宫，灵力越低，所以才将此处设为禁地。你们自己废物，畏首畏尾就闪开。你说什么？废物！
7: 是不是废物？一试便知。
9: 还说我是废物？
10: 住手！他们技不如人，已经输给你们了，又何必咄咄逼人啊？
6: 哼，陈丫头，你想帮他们挡？好啊，那就过两招试试。
7: 师兄，师兄，师兄！
11: 谁说你在我这里撒野？
12: 碎水，跟后辈计较，也配宗师所为？
11: 18年前你们就该清楚，我苏逆水只有自己的规矩。
12: 放开我徒弟！
10: 林浪玉，放下。
13: 逆水，

0: 你这么爱强出头，天人扛事。你若出事，可知自己还有下回？
1: 下回我也这样，我力量示弱，可看见了不能当没看见。
0: 你
1: 师父要罚就罚，不必多说。
0: 待着，念够两个时辰才准出来。
1: 这大煞神能有什么好心？无非是护着自己的不要罢了。冰寒千古，万物由静。心若。

天道酬勤，我情豪义，天地归心。

0: 玄门各山结界防得如此严密，竟找不到那果子气息。
1: 尊上，属下还是派人潜入探查。
0: 用你多事，本座还有的是手段，费点心神吧。
1: 你只即刻去绝山下把丫头住处，给本座带点东西回来。
0: 是，尊上。
2: 竟教徒弟有难不理，见死不救，还算什么仙门？我可不奉陪呀！
0: 主人的剑藏在虚中，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好奇。
2: 不过主人的剑是名器，每夜需至忘忧阁法坛上吸取月华。大煞神在这个时辰会去院中冰莲池打坐。
0: 果然不在。

来每次你一靠近血玉髓都能恢复些力气。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呀？嗯，管他呢，拿回血玉髓要紧。被大煞神收走的锦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能撬走血玉髓的符咒法宝。有了，举重若轻符。啊！可惜了我的好酒。

0: 身段倒是美极，听说他也是皎如明月一般的美男子，被穆青哥临死前用四面焚心咒布满全身，才变成这副模样。可惜了，这师徒二人真是生死纠葛，死了也恨意难消。薛冉冉，生死关头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拿到血玉髓即刻逃下山才是正经。
1: 薛冉冉，你来我房间做什么？
0: 弟子错了，不该擅自闯入师父房间，弟子只是想拿回这锦囊。

0: 苏月，你们怎么认识的？他知道玉公子。弟子跟玉公子只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他的锦囊对你这么重要？
1: 他若信不过这里，察觉出我为血玉髓而来，就再也没这机会了。嗯，弟子虽一厢情愿。 但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
0: 心上人。
1: 所以弟子自然舍不得这锦囊。

0: 你做错了什么？
1: 师傅竟然沾不得酒，只在酒里泡一泡就醉了。

其中若清福果然好用，师傅平日无聊又无趣，不如趁醉了高歌快舞肆意一场啊！醉生梦死，好好快活。

我们晚上变换了捷径，我找不到下山的路了。哎，我打了雨蝶，雨蝶给我指路，给我指路呀！

小白猫，我真的来不及了，待会儿大煞神醒了酒就该追过来了。小白，你知不知道下山的路啊？你要是带我离开这儿，我这袋肉干都给你吃。

门呢。果然一门心思钻研享乐，这样的人说他强撸美男子倒也说得过去，可面试称霸却不行。西山地图，四面焚心咒，中咒之人要么苦求施咒者谅解，不然非非生物可解。煞神夺了我的无相灵根，修炼飞升就可以解他的四面焚心咒了，怪不得要抓我上山。我要赶紧离开。啊！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3: 这一个升级版肯定有的。
0: 自从送了一辆锤子吗？
4: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5: 全在省心省力爱省节。
6: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
8: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

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男子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0: 竹荪。
1: 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莓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包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

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漂溪因之得名。

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心事，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沙哑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

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

0: 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

0: 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合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术世界已经找了一遍，可还是一无所获。
1: 这么多资料，眼睛都看花了。
2: 疯狂阿泽模式启动，天才阿泽，看我快速完成搜寻程序，期待我的科研成果吧。我一定能提高找到钥匙的概率，加油阿泽。
0: 来吧，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遗漏的遗迹。
1: 对于工作，四宝永远精神饱满。
3: 大家要适当放松一下，要注意劳逸结合。
1: 徐王子，有什么好消息吗？
3: 我在寻找一个能完全打开预言书的办法。
0: 找到了吗？
3: 有一点头绪了。
1: 太好了，有头绪就代表着好消息。
3: 刚刚陈部长和微风公主说，各地的小灾难不断发生，担心会积小成大，变成大灾难。
2: 哟吼！灾难灾难不要怕，环保特工队解决它。哦，队长四宝能力大，
1: 疯狂阿泽也不差，朱雀大娘来帮忙，守护世界，守护家，大家一起搞定他。
0: 我想我们应该去帮助陈部长和微风公主。
1: 对对，马上出发。

0: 恕我，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水杉和其他植物的病情仍在不断的加重。
0: 树王，您的病也还没好，别太劳累了。
1: 还是找不到钥匙的信息。
0: 树王，你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去水杉林看看。

0: 又是蔷薇夜凤，怎么会这样？之前明明已经派了鸟群到这里维持生态平衡啊。
1: 不要在这里生火，注意森林防火安全。
2: 四宝队长，我们错了，下次不会了。
1: 那就好，我继续巡逻去了。
3: 再见。
4: 谢谢阿泽。
0: 这里只有水杉树和蔷薇夜风，很多鸟儿都觉得这里很无趣，不愿意来。
5: 原来是这样，看来得找找特工队想想办法。
1: 巡视了一圈，都是些小问题。
6: 根据资料筛查，最后一把钥匙有95%的几率在树世界遗迹，而且是那种尚未发现的隐藏遗迹。
7: 你终于发明了一件抗腐的东西。
5: 朱雀，水杉林出现问题，需要特工队帮助。
7: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1: 立刻前往水杉林。

0: 基本都是这种幼虫和虫卵，
1: 人工摘除幼虫和虫卵吧，
0: 那水杉林的树叶就全没了。
2: 也可以喷洒杀虫剂，
3: 能不用农药的话就尽量别用。
0: 我想如果能让水杉林实现生态平衡，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得让蜘蛛、大草灵、螳螂他们搬到这里来才行。
0: 好，那我们分别去拜访蜘蛛、大草灵、螳螂三大部落的首领吧，希望他们可以派手下搬到这里来。
2: 很棒的主意，阿泽，我们去拜访螳螂。
3: 那我和大翔去拜访大草灵，
0: 蜘蛛首领就交给我吧。
2: 特工队出发！

0: 抢我的食物。
1: 我爸爸就打败过一条蛇，我还不行。刚才谢谢你们，
2: 这是特工队应该做的。嘿，
3: 咱们赶紧走吧，赶时间。
1: 好嘞。
4: 特工队，
2: 螳螂首领，我们需要你们搬家。
4: 搬家？我们的族群在这里有吃有喝的，不搬。
3: 首领，你再想想，水杉林那边出现了很多蔷薇叶蜂的幼虫和卵。
4: 这边也有很多吃的，大老远的不想动。
2: 首领，不远不远，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还可以用白鹿救援舰带你们去。
4: 我要考虑考虑。
1: 嘿，特工队，原来你们是来找我爸的呀。
4: 你们认识？
1: 刚刚他们赶走的蛇救了我。
4: 搬家。
5: 蜘蛛首领、大草林首领、螳螂首领，今后这里的生态就拜托你们了。
6: 谢谢你们，我们很喜欢这里。
7: 单一植被种植导致的生态失衡，原来会如此可怕。
5: 大自然有自己的法则，建立完整的生态链才是长久发展的根本。
2: 对，
3: 所以不要乱破坏生态环境。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哈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 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第48集，植物瘟疫。
1: 我的名字叫阿泽，环保卫士好男儿。看我的壳，不是一般的壳，是七件不犯光泽。哈哈。

0: 完美救援，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1: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地震。三大世界的生态环境再次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0: 地发生小型地震，地下城出现小规模落石，古树林有地面塌陷情况，部分地区地下水枯竭。
1: 四宝，水底地震导致了地形改变，一部分水生生物的家被毁了。
2: 环保特工队，地下城被修补的部分又出现了裂缝。
0: 四宝，古树林的土地干旱问题又加剧了，
3: 这很可能就是预言书中提到的危机。
4: 无数的小问题最后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灾难。
1: 微风公主，森林中的树木大面积出现病变，原因不明。
2: 微风公主，
0: 树王，树世界出现疫病了。
3: 树王，你的身体
2: 和树木出现的病症一样，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未知疫病，最后可能导致树木的大面积死亡。朱雀、四宝，请你们帮助树世界一起解决这场疫病危机。
3: 树王，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出病源解决危机的。

0: 这是我收集的虫害资料，或许对病因的分析有帮助。
1: 这是治疗各种疫病的药剂和杀菌剂。
0: 立刻对数据进行分析，尽快找出病因。朱雀，你先去探望树王，调查的工作交给我们。
2: 不用担心我，我也是环保特工队的一员，解决了疫病就是守护树王。
0: 嘿，说得对，我们可是自然的守护者。B，
3: 四宝，我也来帮忙。分析数据库的工作交给我，你们去树世界实地调查吧。
0: 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4: 天才阿泽归队，别忘了带上我哦。

0: 这边的树叶甚至长满了可怕的霉菌。好多霉菌，别过来，我可不是什么龙虾树。我可能找到病因了。
1: 水灵守护，徽章扫描。一定是他们感染了树木。我发现了一些未知的孢子，很可能就是罪魁祸首。
2: 我也发现了。
1: 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病原地。

0: 这就是树王锁定的病原位置了。潮湿、雾重，果然适合病菌生长。是这棵古树？没错，快把现场资料传给徐王子，尽快查找解决方法。
1: 真病，相似度5%，防治药剂如下：松枯枝病、马铃薯碗一柄，其他真菌类疾病对比完成。
2: 四宝，分析显示，你们可以用硫磺烟剂或者百菌清烟剂杀死孢子，然后焚烧消灭病原体。
1: 明白。
2: 如果要彻底解决，就需要制造出针对性的药物。
1: 我们马上带回病毒样本。
0: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0: 药物研制成功了，疫病正在消退。树王，你醒了？
1: 疫情解决了吗？阿泽和大雄正在给树木喷射治疗药物，树林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2: 谢谢你们。后续调查显示，是环境的持续恶化导致了病菌变异，引发疫情。
3: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最后一把钥匙，彻底解决环境问题。
2: 我在感应疫病时，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把钥匙。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谁玩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13: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6: 妈妈，
14: 你爸来了，

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西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

0: 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 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
1: 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 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靳蓝子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

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包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0: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漂溪因之得名。
1: 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1: 是的。
6: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1: 是的。
6: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7: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1: 对，
7: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值，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

0: 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 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 15万，
1: 对，真的是不贵的。
3: 东西哈，价格也稍微。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家我心价格是13.7万，一升新的，一升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

0: 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礼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9: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 平时38万元
2: 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从哪里来啊？

0: 把肉选开，肥肉瘦肉都要选开，这个太好，就要精挑细选了，比较慢，费工得很。
1: 新鲜的羊腿切分为三部分，一是带肉筋的部分，口感好，单独穿串；再是纯瘦和纯肥，以瘦肥瘦的黄金比例交替穿起。

带肉筋的采用经典烤法，炭炉明火，高温烤制，烤出羊肉的牛汁。

0: 此后烹醋，去膻增鲜。零下20度的夜晚，每天的美食狂欢依然如约而至。屋内早已座无虚席，屋外的客人则不惧寒冷，依然执着等待。最拼的则直接在室外入座，只为这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因为这个都是过年返乡了嘛，回来找一下老味道吃一下，这得30年了吧。
2: 现在好多新的都发的这个酱啊，把味道太重了，没有肉味，它这个还跟原来一样。
3: 就盐就放得特别到位，我感觉正合我意。
0: 由瘦肥瘦交替构成的则是另一种传统风味。瘦肉吸收香料刺激，肥肉提供醇厚缓冲，三分油润，七分鲜辣，形成辣而不燥，香而不腻的口感。再配上西北的白馍馍，简直是肉香与麦香的天作之合。随着时代发展，天水也在日新月异。从开业至今，存义跟着拆迁的公告已经搬了3次，但老主顾们却总能循着熟悉的香味找来。
4: 你以前是不是在新乐厂门口摆的？
5: 就是啊。
4: 哦，那也有几年了。
5: 现在关注。
4: 就那个时候，我们一回来，学校一回来就晚上。
3: 就像是那个非洲草原上。为了追逐这些羚羊的那些猎食者一样，就是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追到哪儿，没办法，一个吃货的信仰吧，我感觉是。
0: 30年，三个地址，一串未变的滋味。虽然这座城市的地图早已重绘，但总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区，只为寻找记忆里那一串熟悉的味道。

0: 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每个奔袭的时代都能在烟火气里找到一个追忆往昔的承载。离开西北来到东北，在丹东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里，纵使有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烤味，但有一个老式经典款始终屹立不倒，占据着人们心中白月光的位置。一把牛肉小串，让大虎大叔在丹东烧烤江湖里稳稳扎根30多年。
1: 我今年70，3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至今呢已经是32年了。那时候我自己哈、啊、就琢磨了，我就钻研这个牛，4岁的牛是最好的啊，因为什么？口感好。
0: 4岁的牛正处于其生长周期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牛肉质地十分细腻。而且丹东位于辽宁省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使丹东黄牛能够吃到丰富的天然饲料，肉质更加鲜美。大虎大叔要做的则是优中选优，在丹东黄牛中选出最好的那一部分。
1: 这个是甩出来就不要了。咱这个是色的，是色，而且啊，和手一拿黏糊糊的，说明油性大啊。
0: 大虎大叔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牛的上脑部分，也就是牛脊柱两侧靠近脖子处的肉，经过细心分割，可分为上脑心和上脑边两部分。其中上脑心靠近肋骨，肉质更嫩，几乎没有肥肉，更适合用来烧烤。

0: 加入淡盐水，给上脑心来一场深度按摩。再加入食用油，继续刚刚的超级 SPA。这一步可以使牛肉更嫩，烤出来口感更好。
1: 好了。
0: 和大多数烧烤店不同，大虎家从中午就开始热闹起来。对很多熟客来说，来这里吃烧烤就像回家吃饭一样，随时推门而入，不用挑时间。
2: 从小就这样，这自己烤着吃比较舒服，然后自己能掌握火候。
3: 这个就是山东一大特色，从小就吃，那吃了几十年。
0: 另一边，串串大姐们也在加快速度，争分夺秒串出这一天的量。
4: 串儿吧，但是过年这就是小万的，

炭火烧热，牛肉小串们找好自己的位置，接受咸盐、孜然、辣椒面的洗礼。

0: 关键在于变色后刷上大虎大叔的独家辣酱，才能成就别人家没有的风味。
1: 一点瞧这点家，也费了我这几年心。

0: 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这里头好像有蒜香味儿，然后番茄酱啊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咸辣，微微辣那种。
2: 看下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半是吃它食物本身的味道。
0: 30年来，大虎大叔用一把铁锨，一炉炭火，串起了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时光流转，香气依旧，但炉火旁渐渐多了年轻人的身影。儿子也学着大虎大叔的手艺，翻动着炉子上的牛肉小串。炭火还是那么旺，香味还是那么浓。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口老味道。白沙古镇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距离丽江只有12公里，却完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内卷，只有当下的美景与美食。人们在这里探索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连烧烤的边界也在被拓宽。烧鸟起源于日本，是一道以鸡肉为主要食材的料理。当这道来自远方的美食来到白沙入乡随俗，当外来的烧烤方式碰上本地食材，便擦出了另外一种火花。

0: 从浙江来到丽江，来到这里的白沙古镇后，他遇到了心目中的最佳食材。
1: 看这鸡，这油脂，我下午刚杀了鸡，晚上就给它串串了，就吃。
0: 云南当地的土鸡，油脂丰润，肉质透亮。对于一个厨子来说，这种鸡拆解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1: 我们用的鸡是不超过四个月的鸡，它能找到这样的油脂，基本上是在全国，我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鸡已经是非常棒的了。
0: 青角麻鸡在山野之间野蛮生长，觅食昆虫、草籽等天然食物，将山水间的灵气慷慨地转化为美味。

0: 肉串、鸡皮、京葱鸡腿、鸡生蚝、鸡横膈膜、澳洲牛肋条、鸡小腿、鸡全翅、鸡白肝、鸡心、鸡蹄灯。
1: 蹄灯，鸡身上最叛逆的零件，就是卵巢裹着未成熟的蛋。
0: 蹄灯

0: 顾名思义，就是
1: 提了个灯，
2: 颤巍巍悬在竹签上，再配上一块鸡肝，有一种奇妙的口感。提灯腥气较重，需要给它提前裹满特制酱汁，去除腥味，再进行烤制。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外皮薄膜在逐渐收缩发焦的同时，内里的汁水也依然可以被锁住。时间更是尤其重要，多一秒则成凝固的熟蛋，少一秒残留腥气。鸡肝则要烤去内脏的腥气，烤出焦香才行。完美的提灯，卵黄膜会像晨露一般一触即破。
3: 哦，你这扇子越来越
0: 长。我这扇子已经变成这样了。都是岁月的痕迹，都是。
2: 烧鸟的另一个重点部位则是鸡腿，但是鸡腿在烤制之前还有一道十分需要耐心的工序，长达一天一夜的炭火熏制。
0: 哎呦，恰到好处啊！现在这个，
4: 昨天晚上就开始熏这个了。
0: 对，
4: 所以说熏一宿的鸡腿和直接烤的鸡腿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把它的油脂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这个肉的皮啊是那种脆，非常脆。
4: 就是两种口感呗。
0: 对，这个东西下酒太无敌了，我跟你讲。

0: 剔除腿骨，撒上调料，穿上竹签，挂在炭火之上，再熏一晚。这之后再烤，鸡腿已经完全吸收了炭火的气息，外皮非常焦脆，金黄透亮。随着油脂被进一步烤出，外皮逐渐出现琥珀色，焦香四溢。这样的作品让老王这个挑剔的厨子都嘴角上翘。皮肉微微分离，外焦里嫩，一目了然。沿着美食的香气，来到坐落于苍山脚下的大理。在同样钟灵毓秀的景色当中，小潘正在为了他心中的完美烧烤备料。干巴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是最硬核的香味储蓄。
1: 这个用的是上脑，牛肉味比较重一点，更香一点，它越嚼越香那种。
0: 百里挑一的牛上脑，纤维紧实却毫不干柴，纹理比掌纹还清晰。食盐揉进肉的肌里，花椒与辣椒在纤维间安营扎寨，用指尖的力量激发更多香气，让每一丝牛肉都浸透香料的风味。小潘上午捡的柴，到了体现它价值的时候，燃烧自己熏香牛肉。
1: 是另一种不一样的风味，苹果木有苹果的香气，梨木我觉得它就是油脂比较大，烟熏味口感更重一点。

经过时间的沉淀，牛干巴既浓缩了香料精华，又不失牛肉本身的甘甜。做完传统的牛干巴，就到了小潘发挥他创新精神的时间。先按照西餐里的方式烤制牛排，这是一场关于火候的精准博弈。高温瞬间锁住肉汁，在表面烙下诱人的焦黑。

0: 再来一场醒肉仪式，让狂躁的肉汁逐渐归于平静。
1: 云南这边吃东西爱用蘸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西餐他们也是会用这个酱汁，西餐它的酱汁稍微有点比较单调一点，如果结合我们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元素进去，它的口感会更丰富。
0: 薄荷叶、折耳根、小茴香、小葱、大蒜、柠檬，清凉鲜香酸爽，再加上当地特色的傣味腌菜糕，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火花。当刀锋划开牛排，露出的是粉红色的柔嫩肉汁，这是生与熟的完美临界点。随后蘸水的复合滋味缓缓而来，这一刻一场打破地域界限的味觉革命悄然发生。再配上啤酒与歌声，将混搭进行到底。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足够包容所有离经叛道的滋味。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在每年公历9月7日到9日之间，《月令七十二候季节》里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露水到了秋天就被称为白露，到了白露天气就开始转凉了。而且白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农谚说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这种温差对植物来说其实是好事，白天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晚上温度低，呼吸消耗少，植物累积的养分会更多，瓜果会更甜，花卉也会更壮实。咱们种菜养花来说，在这个白露节气有几个地方要留意。第一，温差大了，白天还是热，早晚开始凉，浇水还是在早晨或者傍晚，不要在中午浇。第二，秋播蔬菜要抓紧了，白露是秋季播种的黄金期，像香菜、菠菜、生菜、小白菜这些叶菜，现在种下去长大特别快。第三，花卉也要换季了，夏天休眠的花开始逐渐恢复生长，秋天开花的植物该补肥了。大家好，我是小郭。在八月底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进入九月之后适合种植的蔬菜品种。我们在准备新品种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把之前

0: 前育好的苗一再定植，但是之前我们育下的黄瓜、松花菜和橄榄苗还不到一栽的时候，所以啊，我买了一些成品苗和黄瓜的移栽。大家看，这些黄瓜苗基本都有3到4片针叶，差不多10厘米高。虽然黄瓜的根系比较浅，但横向生长范围比较大，需要足够的生长空间。所以这次我给黄瓜准备了独立的泡沫种植箱，比普通花盆大，也在底部打了排水孔。关于配土，我们在上半年已经种过春黄瓜了，结了不少，说明之前配置的土壤是适合黄瓜生长的，所以我就用处理好的旧土来调配。我们按照旧土2份、新土1份的比例来混合，再加上一些腐熟的羊粪做底肥，调配好之后装在泡沫箱里，接下来就是移栽了。
1: 移栽的时候要尽量带完整的土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根系，移栽后更容易成活。放入新盆后四周填土压实，移栽深度以叶子以下覆土即可，然后浇透定根水，先放在散射光处养护2到3天，等苗挺立起来之后再逐渐增加光照。
0: 浇水方面，黄瓜喜水但怕涝，所以依然是见干见湿。等黄瓜苗长到20厘米左右，就要给它们搭架了，引导藤蔓往上爬。施肥方面，黄瓜喜肥但不耐肥，所以要薄肥勤施。我们刚才在移栽前已经加了底肥，所以等缓苗后每隔10到15天追一次稀薄的叶肥就好了。另外，黄瓜的病虫害也要注意，比如白粉病、霜霉病、角斑病，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等，前期要以预防为主，可以在移栽后每隔10天喷一次稀释的草木灰水，既能补充钾肥，又有一定的防病作用。还要注意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发现病虫害要尽早处理，比如用大蒜水、辣椒水等自制驱虫液喷洒，严重时再考虑用药。接下来我们来说松花菜和甘蓝的移栽，这两种都属于甘蓝类蔬菜。大家看它们的小苗是不是样子也比较相似，其实啊，它们不止长得相似，习性和养护方法也都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放在一起讲。松花菜和甘蓝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喜欢冷凉的气候，不耐持续高温，在杭州地区9月移栽是黄金窗口期。第二，它们同属浅根系但植株体量偏大的蔬菜品种，根系大多集中在30厘米以内的表层土壤，后期连作期植株展开度大，必须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第三，二者对钙元素和硼元素的需求量远高于普通的叶菜类蔬菜，缺钙即引发甘蓝肝烧心、松花菜心腹病，缺硼造成松花菜的花球发育受阻，表面出现褐心，甘蓝生长点坏死，心叶褐变卷曲，所以在种植过程中一定要提前进行针对性的补肥防控。
1: 具体怎么种呢？阳台种植，我们需要准备好口径在20到25厘米的花盆，配土比例和种黄瓜一样，旧土2份，新土1份，再撒入一把腐熟的羊粪和少量蛋壳粉或贝壳粉补充钙肥，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0: 移栽的方法和黄瓜类似，用小铲子把苗从育苗盘里挖出来，尽量带完整的土团，四周填土压实，浇透定根水，然后放在散射光处养护3到5天。后续的日常养护有几点要注意，首先是浇水，松花菜和甘蓝比黄瓜耐旱一些，但也不能让土完全干透，土壤干了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施肥方面，配土的时候我们已经加了贝壳粉补充钙元素，所以小苗期不需要额外补钙。至于硼肥，我们现在先加土里，因为硼肥的量很难把控，我们的苗长大进入快速生长期后，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补充会更安全。另外，病虫害方面也要格外留心，甘蓝 类蔬菜容易招惹菜青虫和小菜蛾，这两种都是蝴蝶或蛾子的幼虫，它们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平时注意检查叶片背面，发现虫卵或幼虫及时清除。松花菜和甘蓝的生长期比较长，从移栽到收获大约需要60到90天，耐心养护，等天气凉下来，它们的长势啊会越来越好。好了，黄瓜、松花菜、甘蓝都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它们长大。后续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秋菜的长势如何。接下来咱们看看阳台上其他蔬菜该进行哪些对应的养护操作呢？
1: 阳台上的空心菜、木耳菜和白菜小苗也需要进行养护了。空心菜长到20到25厘米就可以开始采摘嫩梢吃了。空心菜是越剪越爆棚的典型作物，我们从根部往上数，底部留3到4个茎节，把上面的嫩尖一次性剪掉。
0: 我们采收完之后可以撒一层草木灰，或者追施一次稀薄的菜籽饼水肥。空心菜喜肥喜水，肥根上才能越掐越多。木耳菜也是以采嫩梢为主的，一般苗高30到35厘米的时候进行首次采收。现在木耳菜虽然还不能采收，但底肥可以跟上。我们在盆土表面薄薄地撒一层草木灰，再浇点水，让它慢慢渗下去，既能补钾，又能让苗长得更壮实。等长到20厘米以上，再开始追施叶肥。我们再来看白菜小苗，这些白菜啊是上个月底的苗，现在长出了1到2片针叶，挤在一起了，有点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第一次建苗了。
1: 白菜一般在出苗后6到10天会长出1到2片针叶，这时就要及时进行建苗。我们需要拔掉弱苗、病苗和过于密集的苗，让留下的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建完苗之后，我们给它浇一次水，让根系和土壤重新贴合。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

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多云为主，偶有阳光露脸，云层时不时的有所遮挡，最高气温为29度左右，东北风吹拂，早晚甚至能够感受到一丝微凉。未来几天依旧晴多雨少，其中13到14号有弱降水，其余时间以多云为主，气温呢是总体适宜。提醒大家可要随

0: 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近期早晚偏凉，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里是多云，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那接下来14号是阴，有时有小阵雨天气，15号和16号都是多云天气。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净化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8月初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反对冷战

0: 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共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

0: 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0: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5: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6: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5: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7: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5: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8: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6: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5: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7: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5: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 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0: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5: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9: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0: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1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12: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10: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12: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11: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2: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1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1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啊，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14: 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14: 家伙事儿在状态，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0: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2: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3: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启幕，

0: 萧山书城焕新蝶变，打造城市文化新空间。
1: 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出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在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举行。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家学，
2: 市政协副主席丁迪刚，区领导李军、古涛参加。
3: 整场活动以沉浸式情景剧串联呈现，现场集中发布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新智生产力科普体验观点，同步推出多条省级精品科普研学路线。活动还公布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浙理科普研学典型案例，开展 AI 科普研学共创签约，并发布浙江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全省科普研学生态，传递始于好奇心、成于探究式、兴于 AI 办学的科普新理念。本次主场还设置四大专题科普展览，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其中 AI 点亮生活美好生活展区汇聚多家萧山本土科技企业，带来多款贴近民生的智能黑科技产品。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 AI 导盲助视眼镜十分暖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环境画面，依托自研端侧 AI 大模型实时转化为语音提示，帮助视障人士避障导航、独立出行。未来以来，人工智能成果展上演硬核科技秀，全球最快四足机器人黑豹、深海软体机器鱼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空、天、地、海多领域尖端科技同台展示，充分展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本次活动也是我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的核心主场。据了解，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区还将开通公益 AI 研学之旅科普巴士，三条特色线路带领青少年走进航空航天基地、 AI 探索馆、科创中心科研一线。此外，科学传播员培育、科学家精神进校园、450野外生态监测、古村科普研学、中医药 AI 体验市集等丰富活动，将让科普资源持续下沉校园、乡村、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 CBE 杭州国际美容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紧扣下半年美妆行业新品迭代、商贸采购旺季市场需求，集中展示新产品、新原料、新技术、新渠道，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4: 可以从这些里面看到我们皮肤的按照严重程度到不严重一个进行的排序。那么我们最严重的像这个报告呢，就是一个皮质的一个分泌状况。
0: 在一家福瑞达善颜品牌展台，记者体验了 AI 肌肤检测，只需10至15秒便可完成肤质多维度检测，设备自动输出皮肤分析报告。根据检测结果，品牌会提供7种差异化护肤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皮肤测试大多依靠经验判断，如今通过 AI 测肤，不仅可以让顾客感受产品适配场景，也可为线下门店提供一套可落地的数字化护肤服务工具。
5: 我觉得一个是满足客户自己的一个需求个性化需求，第二个什么？第二，它能更精准的去给消费者提供他当下需要的。第三就是过去是一瓶卖千人，未来应该是千人买千瓶。
0: 而在供应链展馆内，杭州维博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烟酰胺、懒青素、神经酰胺等多款合成生物美妆原料。特别是懒青素，是目前可获取的天然活性成分中具有最强抗氧化能力，是常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的20倍。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美妆行业越来越看重源头原料创新，绿色生物基原料成为行业主流方向。
6: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在这个原料生产过程中会带来更少的一个污染杂质，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更纯净，纯度更高，效果更好。
0: 本届展会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及地区的近1000个美妆品牌及300余家供应链制造企业，实现从

0: 化品牌到供应链全产业链的广泛覆盖。展会依托杭州得天独厚的数字经济优势与强大的美妆产业集群，搭建起品牌、供应链、渠道商、零售商、电商平台等多方联动的高效对接桥梁。
1: 我们聚焦更多的是整个产业的实操，把怎么样把静态展示加上动态的发布，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实现展销的转化。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书店是一个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萧山书城把本土历史文脉、国风文化体验、全民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出一处可打卡、可阅读、可互动的城市文化客厅。这一文化阵地既为市民提供了日常休闲的精神栖息地，也搭建起展示萧山历史底蕴、传播城市文化气质的窗口，进一步丰富了全域文化空间的层次，为萧山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注入持久的书香动能。在萧山书城一楼文创区，展架上各类文创产品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这家上新了故宫旗舰店是全省第一家入驻到书店的故宫博物院文创品牌，各色商品令人一见倾心。徐泽奇是大二学生，一开始只是来书店里看书休闲，结果一下子就被文创区吸引，在里面挑选了许久。
3: 之前网上很火这个故宫文创，今天来书店逛了一下，我发现都挺好的。看这个木质手提灯，我感觉拼起来应该挺有意思，挂家里就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所以买一个回家挂在家里。这个文创区我感觉非常有历史的底蕴。
2: 再往里走，十米高的书墙直抵屋顶，是萧山书城的标志性景观。巨大的书墙上摆了近1500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八大浙江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历来描绘萧山的诗词刻在灯箱上点缀其间，水晶吊灯照亮了书与书中的世界。不少市民一进来就被这面巨大的书墙所吸引。
4: 今天是第一次来重新装修过后的书城，然后作为第一次来就觉得这个墙做得很好，然后就是还挺有风格的吧，然后装修就是也挺好的，就很震撼吧。然后我又有发给朋友看过，然后朋友也觉得挺好的。
5: 我们这些灯箱上的诗词全部是聚焦于描写萧山的古诗词，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诗词；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2: 除了硬件上的提升，近年来萧山书城不断创新，推出周末奇趣课堂、少年店长、夜宿书店等活动。少年店长一般持续半天时间，成为店长的孩子会穿上专属工作小围裙，沉浸式体验书店日常运营，学习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图书码堆，甚至模拟直播。孩子们在活动中体会到了责任感，学会了沟通，也促进了对书籍的热爱。
6: 时代是在不断变更中，我们书店也重新进行自己定位，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那么我们进行这样的互动活动，能够把一些文化类的活动带给老百姓。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那么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读书的初衷，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活动来吸引学生沉浸到我们原来的一个阅读体验的一个氛围中去。
2: 本台记者报道。
0: 一湖山水如何留住百年记忆？一本诞生于近百年前的地方志又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读懂？近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正式出版。这部记录湘湖千年历史、人文风物和水利变迁的百年典籍，有了更加贴近当代读者的打开方式。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的书稿细节进行反复推敲，即便已经经过了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依旧从一个标点、一条

0: 注释到一页版式一处地名，对这本样书进行了详细校对和审读，并最终让这本书以全本全注全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1: 教典籍能够走出书架，走进大众，所以我们对这个相互制进行了全本的这个全注全译啊这项工作，那么也就是让我们的典籍能够焕发新的时代的活力啊，新的生命力。
0: 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也是对萧山相湖志作者周逸藻的一种传承与致敬。1925年夏天，周逸藻开始编纂萧山相湖志，六个月后八卷萧山相湖志基本成型，并于1927年11月铅印出版。书中北宋以来湘湖的水利沿革、先贤事迹、诗文碑记以及地域变迁被一一记录下来。然而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这部百年典籍并不容易阅读，原版没有断句、注释和译文，大量地名、人名、古代公文以及诗词典故都成为阅读门槛。
2: 地方志志书它里面有记载了大量的公文，这个公文一般是很难翻译的，它是一种行政文件，它有格式，它有规范的一个词汇，有些它是格式化的词汇，你还不好翻。
0: 为了让这部经典真正走出书斋，2025年3月，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萧山湘湖志》进行全本整理、注释和翻译。
1: 我们在找团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啊，走访了作者，然后也走访了出版社，然后同时让作者呢，就是翻译一些，就是。翻译一部分让我们进行审一审，看看怎样的一种形式是最好的。
0: 除了在翻译上下了大功夫，为了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出版团队在版式上也进行了多轮调整。最终全书分为民国原版影印、现代横版排文、白话译文和逐页注释四个部分，读者既可以看到近百年前的古籍原貌，也可以通过现代文字和注释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历史信息。
3: 我们虽然说是一本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等于编了四本书，所以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而且每一部分还要给它结合起来看，它不是说单独的，它是每一部分它都有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就很考验这个编辑力啊，所以也花了很大的心血和时间，然后把这本书做出来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0: 对于湘湖而言，《萧山湘湖志》记录的不只是山水，从湘湖的形成、开发到历代水利治理，再到围绕湘湖保护与利用产生的历史变迁，大量人物、故事和诗词也共同构成了湘湖深厚的文化脉络。
1: 涉及到湘湖的还有一个是毛麒麟的湘湖水利志，还有于师大的湘湖考略，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来把我们湘湖的百年经典做一个全书全译工作啊，让更多的读者游客能够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经典。
0: 百年前周逸藻驾一叶小舟沿湘湖考察，希望把一湖山水一段历史留下来。百年之后，另一群人从一个字、一处地名到一条注释、一页版式，一遍遍核对推敲，把这份希望传承下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注全译的出版，也让尘封百年的文字更加贴近今天的读者，为认识湘湖、理解萧山的历史文脉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3: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0: 妈，
14: 哎，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不乱丢啊！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爸爸，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爸爸真好。喂，
3: 太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5: 下一项，没想到还真好玩。
6: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新艺农，好礼首选藏文堂。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产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产新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 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仙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
7: 西湖店52651号，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宜家核心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5: 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7: 确认省心省力，还省钱。
1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
19: 送全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10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11: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However,
14: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0: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8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你他懂那个东西的就。

0: 不是品牌，
1: 确实省心省力爱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要走了，
1: 别走。你种的那棵树长大了，年年开花结果，你都还没尝过。

0: 小小陈宇啊，你们可认准了，杀尸仇人就是他。
1: 薛仁呢？快救！
0: 看来他越积极，这殿中灵剑就越发针对他。苏一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打的什么主意。人人说你孤傲高级，我看都是屁话。你敢不敢说你诓骗我上山是为了什么？你分明是想夺走我体内的无相灵根，助你修炼。
1: 你为何会知道无相灵根？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不会让你得逞，我会跑得远远的，让你再也找不着。
1: 你不能走，离开西山你会死的。
0: 留下来我才会死吧？你连自己的师父都敢杀，还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出来？你师父给你下了刺面焚心咒，你就该受着，还想要飞升解咒，做梦去吧你！
1: 薛仁，薛仁，
2: 拜见尊上，东西到了。尊上可是想以此为戒，入转生果尸海。此法术虽然高深，可那丫头若真在几大玄门手中，玄门仙山必有结界，法术只怕会被阻隔。
3: 那是你废物，本座已进元婴巅峰，岂会将玄门区区的结界放在眼中？只要有了发肤血肉，不管他是上了天入了地，本座想进他识海也是易如反掌。
4: 姑娘，姑娘醒醒。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要去京城你得到城里另外租辆马车。啊，姑娘，你没事吧？我看你这脸色不大好啊。
0: 可能是赶了夜路着凉了，这离西山应该挺远了吧？
4: 100来里开外了。
0: 啊，多谢啊。

0: 什么破鲜门玉蝶，竟然能当十两银子！嗯，苏杀神，谢啦。嗯，怎么没味道啊？这怎么也没味道？
1: 难道是我在西山洗涤人间浊气的时候，把味觉给洗没了？不行，我要把这人间浊气、五味杂陈都给吃回来。怎么回事？你没事吧，姑娘？
2: 这可如何是好啊！朕要是死在咱们给……掌柜的，咱们去报官吧，让官府来管这事儿。
1: 对对对，报官走，走走走走。
0: 胡说，我还有大把时光，才不会死。

0: 怎么会这样？你不能走！你看西山，你会死的。难道大岛主不是威胁我？我当真不能离开西山？我不可以死！我还没有金陵香，我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没吃过，我不可以死！
1: 冰寒千古，万物有静。

你是什么人？又是你！几次三番要抢本座药的人，找死！

他如今竟有此功力，若不给早落的这个转生骨一个了结，他必不会罢休。沈然体内的金丹气息与我相同，我和切斯锁定法阵转移到我身上，以为就入我的识海，叫他死去。

0: 这么多天没见这张脸了，果然还是多么容易生。这些年你练了冰练功，越发像了冰坨子，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1: 找你来是有正事，不是替你废话。
0: 师傅如何？
1: 师傅真是长这样，容貌尽失，果然让人认不出来。你向前传信来说，师傅身体有异，恐有危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托生的那颗转生果太过早落，导致他一出生便灵胎破碎，只能依靠转生术本源的灵力蕴养才能活着。如果离树太远，就会有生命危险。
0: 怎会如此呢？而且他这次跑下山，竟然出现了身体早衰之兆，其中绝对有蹊跷，所以才叫你来用灵气一探。此境还需一炷香的时间。
1: 我来的时候已经向雨桐打听过了，自从你把师傅带上西山，你整日对他冷言冷语，还动不动就把他扔到什么冰莲池西风谷。就算你是为了尽快打通他的经脉，可他现在无灵力根基，他怎么承受得住？现在我是师傅，他是徒弟，我如何管教徒弟是我的事。况且他当年废我功法，令我大军功亏一篑，我现在做到这样也是仁至义尽了，还要怎么对他？
0: 这么多年不见，倒是越发嘴硬了。
1: 当年师傅谅你马上就要飞升，
0: 借势四面繁星咒自然会解。你若真是怨他，又怎会放弃飞升，还献祭半颗金丹救他？还口口声声编什么要救整个西山这样的谎言，真是可笑。
1: 他的确因我而死，我欠他一条命。等他灵胎稳固，足以自保，我立刻让他离开。
0: 哼，谁信？ 十几年前你就那么别扭，十几年后你还是这么别扭。师傅给你下四面焚心咒，是为了掩盖你的封口咒，希望一切在他这里结束，要不是看你诚心悔过，生不如死的过了十八年，我肯定不会原谅你，你也别指着其他师兄弟能给你什么好脸色。
1: 我不需要。
0: 师傅待你如此不妥，为你而死，你居然还如此嘴硬，
1: 有何不妥？ 若当年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或任何一个其他弟子身上，他依旧会如此。只是恰好是我罢了。他为的是他自己的道，为的是天下大义，为的是他眼中珍惜的太平盛世，和他心中更适合这江山的至世人君。

0: 是噬魂锁，传说中能进去吸取他人灵力，只是对方小王的邪性发起。师傅，给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谁干的？
1: 还能是谁？慕然武，我本以为他是被玄门锁逼在做了蠢事，没想到是满腹算计。看来他就是想偷慕星哥的灵力，才误入阵中丢了性命。

0: 唯一的情人。葛国光当初还对她那么好，她怎么能下得去手？
1: 她的账以后再算，先解开失魂锁。
0: 好，我试试。
1: 怎么回事？
0: 没想到这噬魂锁跟着师父转世竟然与灵台相合。师父现在灵台不稳，若是贸然解锁，只怕他会撑不住。三月之后默然武将会降生，日后他一旦晋升，此消彼长，师父必死无疑。
1: 那我杀了他便是。
0: 不行，噬魂锁将他们两个人锁得死死的，他死，师父也会死。我们现在只能让师父尽快提升灵力，先稳固灵台，日后再度解锁。好在师父吉人自有天相，武灵根虽被夺，却不破不立，经转生术重生，成了无相灵根。
1: 你要干什么？
0: 若不是你这个逆徒盘师，莫然我怎么可能有机可乘？师父不能留在这儿，我要带他回我的长明山。
1: 你敢？
0: 我带走我师父，你凭什么阻拦？你把师父留下来有什么用？啊？等日后师父想起来那一切，你对他的伤害，对他的背叛，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不管日后师父怎么处罚你，你欠下那些血债，你只能自己受着。
1: 不原谅又如何？我这条命赔给他便是。他若想杀我清理门户，我给他备刀；他若从此不见，我就替他打点好一切，送他离开。我发过誓，这事一定会护他周全，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他，包括我在内。况且我还有一些疑问没有解开。当年在玄门围剿前，他已身受重伤，是谁伤了他？还有那时他若想现灵泉在身，要压制灵泉并非没有办法，为何急于用金丹封印藏在望相馆？他到底遭遇了什么？这其中定有什么牵绊，我一定要搞清楚。这噬魂锁非解不可。

0: 你好好修炼，把我托付之事完成，然后你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1: 冤有头债有主，谁让你死得面目全非？你找谁去啊？别找我啊！
2: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3: 无情入道，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届时体内冰莲将化作冰针钉入血脉，痛彻髓骨，生不如死。
2: 不知道

0: 怎么了？我这师兄还说不得你了啊？你什么态度啊？明明就是你对师傅不好，要不然他至于逃跑吗？自己心里别扭，想不明白，你折磨他干什么呀？
1: 先生误会了，主人从未如此。其实，一切都是主人在承受。

0: 想跟，
1: 主人一直将他的修炼之果通过仙术转移，只是他从来都不说。
0: 不必与他多言。你看他那副目中无人、欠打的样子，我真不知道你和雨辰这么多年是怎么忍受下来。
2: 行了，有什么就问吧。
3: 为何我下山后会变成那样？
4: 跟这个树枝有什么关系？你未足月便出生，胎里弱，就连作为命之本源的灵台都不稳，故才危及性命。所以呢？
0: 你的师父帮你取回这一颗仙术树枝，与你的灵台相连，为你提供续命灵力。若离树枝太远，则灵力不济，有气绝命敲的危险。留你在山上修炼，也是为了帮你稳固灵台。不用怕，我是你的十四师叔，我姓曾，名义。
5: 有我在，这个山上谁都欺负不了你。十四师叔，师叔在看什么？这也没打雷呀。我说，今天这天气不错。
0: 师父为何不早说？我怎会想到你竟如此离谱？以为我要吃你？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整日凶神恶煞的，可不是把人吓跑了？
5: 先前闹出误会，是我不对。可我还是想不明白，我与师父萍水相逢，师父为何对我这般关照？
2: 他那是欠别人的，他该这么做。
5: 欠别人？难道是我爹娘？不是。难不成是师父的朋友？是。我明白了，既如此。 那就多谢师父与西山对我的关照了。
2: 你要留下来？
5: 既然只有留在西山修炼才能活命，那就练呗。虽然今日未能禁言，但师父多次救我，我信他不会害我。什么时候他愿意说了，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以后随身带着，以免再发生意外。仙术虽好，也总有灵力枯竭的一天。要想保命，还是要好好修炼。
1: 嗯，明白。对了，我有一件事要坦白。之前上山，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想救我的朋友。你的朋友？
0: 嗯。 他是一缕神魂，离开主人太久，快死了。据说只有梁无梦用血玉髓才能救他，因此。

0: 我才拿了师傅的血玉髓，刚好。自我有记忆起，凌霄就一直护我，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
1: 原来冉雅下山是为了救这个神魂。
0: 孽缘呐！等我找到梁无梦，救回凌霄，我一定专心留在山上修炼。至于师傅的血玉髓，我也会找一块新的陪给您。

0: 这就是仙师梁无梦的居所。
1: 没错。
2: 抱歉，师尊如今正在闭关，不便见客。
0: 那仙师什么时候才能出关啊？
2: 师尊功力晋升正在关键时刻，多则两年，短则一年，一切全看造化。
0: 一两年？可他还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2: 如果能有更多的血与髓来认养这缕神魂的话，也许能撑到师尊出关吧。
0: 血与髓乃世间罕见的灵宝，寻得一块已是不易，我上哪去弄更多的血与髓啊？
3: 血与髓能运养神魂的关键是它能够同时融合五行灵气，不过其实修仙界还有一种百世难得一出的无相灵根，它能接纳五行灵根，修一而得五，比血与髓更能滋养神魂。
0: 无相灵根这么厉害，还能滋养神魂？
3: 不过血与髓难寻，这无相灵根更难得。祝你们好运吧。
2: 告辞。
0: 师父，林霄有救了。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你的无相灵根也能运养神魂啊。
4: 我也让凌霄和你的无相灵根连通，今后你可用灵根来滋养生活。
0: 如此，就算一时寻不到魂主，也无大碍。
4: 想要他恢复生机，你需要快些提升修为。
1: 等梁无猛出关的这段时间，然然你要先修炼，不过切记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无相灵根。
0: 我一定认真修炼，不管是被烈日烤、被冰水泡，还是辟谷饿肚子，我都会认真对待。
1: 这怎么行呢？怎么能让师父？你这个当师父的怎么这么狠心啊？这训练方式也太极端了吧？
4: 当年师父不就是这么教我的吗？
1: 胡说八道！师父可从未折磨过你啊，还不是你小子桀骜不驯，师父迫不得已才软硬兼施。你敢说他对你的教导不够用心，不够有效？我告诉你，当师傅不是那么好当的，要讲究方式方法，那还差得远呢，好好琢磨。
0: 看来师傅与师祖的关系也不似外界传说那样犹如仇家。
1: 所以呢，你对冉冉的教导应该就按照咱们西山的宗旨，因材施教，快活至上。
0: 这世上还有快活修仙？
1: 当然，在西山你只要不触犯门规，谁都管不着你。
0: 当真？
4: 只要能完成功课，其他的随你。
0: 谢师父，我保证不偷懒，但是我只练到能保护自己跟我的朋友就好了，至于飞升成仙、今生大能什么的，我没兴趣，我还是更喜欢热腾腾的尘世生活，这样也可以吗？我这就去做好吃的，顺便给师傅尝尝我的手艺。
4: 你身体都这种情况了，还想着吃的？
0: 即使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也要吃好喝好。我薛冉冉一向信奉的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吃饭，如此才能不负自己的人生嘛。师傅，你说呢？
4: 随你，不过我已辟谷，这些凡尘俗物我不感兴趣，不用算上我。
1: 他不吃，我可没说不吃啊。最扫兴，不用理他。
0: 师叔，咱俩真是相见恨晚。
1: 晚什么晚？不晚，不晚。
0: 那我做饭去了。
1: 等梁无梦出关了之后，冉冉可就什么都记起来了。你的这缕神魂怕是回不来喽。
4: 那只是督促他练功的幌子罢了，本就没指望他能还回来。
1: 可是缺了这一缕神魂，你便无法修复金丹，从此就与化神境无缘，只能靠冰莲。

0: 苏一水已成功带回薛冉冉，魏咎仍不甘心，派出教徒四处搜查，看来不会善罢甘休。正如您所料，只有薛冉冉才能搅动这场风暴，离我们等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1: 冉冉，没想到你这次曹下山又回来，还让师傅给我们开了戒了，
2: 还笑得出来呢。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半途而废不要紧，可别连累了我们的名声。
3: 大师兄说的对，是我冲动了，我做好吃的向大家赔礼道歉。
4: 可是吃饭会放大口腹之欲，不利于修身养性呢。
5: 哎，人生在世哪能没有欲望呢？修仙飞升也是一种欲望吧。
6: 师叔，
5: 别客气，与其矫揉造作揠苗助长，不如顺应天性因势利导，这才是咱们西山开山的宗旨。
6: 是师叔。哎，
4: 哇，小师妹，你这可是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呀。多谢曾师叔赠礼。
1: 谢谢师叔。
4: 多谢师叔。
3: 谢谢师叔。
5: 小意思小意思，
4: 别客气，
5: 快坐下吧。啊，坐下来。
4: 快坐快坐快坐。
7: 今日终于见到曾师叔了，
4: 一双巧手可谓是归服深宫啊。
5: 那都是过去了，今时不同往日喽。
1: 传闻师叔的手是因为受师祖牵连才受伤的，这是真的吗？
5: 哎呀，这传闻嘛，传闻传着传着就不可闻了吧，是吧？
8: 女魔头已死，西山已废，你还苦苦坚持什么？不如改投我们青城派，还多少有个庇护。
5: 说得好听，不就是想掳走我去做灵器吗？我绝不会背叛西山，不会背叛我师父。
8: 好，既然你的双手不愿为我们所用，也休想便宜其他玄门。
5: 后来啊，也得亏你们师父及时赶到来救我。
4: 哎呀，过去了过去了，快快快，菜都凉了，快吃快吃快快快。
7: 哎，尝尝冉冉的手艺啊。
4: 师叔说
1: 主人特意让我下山去买的陈酿，怕你们不够，给你们拿过来了。
7: 玉童，你来的正好，快坐下一起尝尝冉冉的手艺。来来来，坐下，大家一起吃。
1: 快坐坐坐，师叔，大家一起。哇，好香啊，太久没在山上闻到这么香的饭菜了。
4: 哎，不如叫雨辰师叔一同前来。
1: 不用，我哥一直将主人的言行奉为样板，主人辟谷他也不可能吃饭。
7: 你看看你看看，这雨辰学谁不好，非得学那苏木头，白白浪费了冉冉这一桌美味佳肴，是吧？不管他们，这是咱们喝。
3: 好，大家快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好好，
4: 来一下。
9: 真好吃。
10: 本以为你复生归来会立即讨还所有，从此恩怨全消，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相处的机会。等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你是否还会像你说的那样，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你是否还会像你说的那样，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1: 哎，我还有一道拿手好菜，等着我啊！等我啊！
2: 哎呀，够了，够了！
1: 师父看起来好孤单啊。
3: 干什么？
1: 啊，我想问问师父要不要一起来，大家一块儿热热闹闹的，多好。
3: 主人伤成那样，疗伤还来不及，哪有什么心情凑热闹？
1: 师父，伤得很重吗？
3: 还不是因为你，每次把你带上山，主人身上都得添几刀。你敢长点心吗？

0: 师傅，您还好吗？对不起，师傅，我之前给您制造了许多麻烦，还害您受了伤。弟子真是不孝。这是赤焰无功血，治伤最好了。您快趁热喝，凉了就腥了。
1: 区区小

伤我，我不需要这些。我都看见您吐血了，怎会是小伤？我是个孤儿，从小历尽人情冷暖，就算别人给我一碗粥，也只是顺手为之，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对我好。您是世上第一个毫不犹豫就挺身护我的人。之前拜师。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以后弟子一定谨遵教诲，绝不会再让师父为我受伤。其实，我原本是想以这碗武功血代替净尸茶敬您的，既然您嫌弃。

0: 巨蟹智商有奇效，同时间能意气生阳，化气行水，常用于补阳气。
1: 女人的
2: 师父几次救我于水火，我还能怎么好好报答他好呢？
0: 做师父果然不容易，早知道就不该心软，喝那什么蜈蚣血。

0: 徐成，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山上夜间湿冷，我亲手给师傅做了御寒的被子。从前我在村里也经常帮人做缝补什么的，手艺可好了。
1: 修行之人岂会惧怕寒冷？我让你上山来是为了给别人做杂活。
0: 我只是想要好好报答师傅。这些花朵，可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1: 我的书呢？我看那些古籍都潮乎乎的，帮您拿到屋外晒了。晒了？嗯。怎么回事？怎么这些字都跑了？仙家秘籍都是拿玄玉墨写的，一见到阳光就会如红毛飘散。 从未有人拿出来晒，你是第一个。那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把这些字符一个个拼过去，否则不许吃饭。啊！慌的。
0: 可有好多字符我都不认得呀。

0: 失联通过，多谢师傅。失联通过，
1: 谢师傅。
2: 这妖术着实厉害，喜儿你没事吧？
1: 好可怕，差点就成林中白骨了。冉冉呢？她还没出来。
3: 我通过了吗？太好了，还好赶上了。算你有长进。冉冉，你包破了。啊！
1: 温师傅要回的囊袋，幸好没丢。
2: 你的囊袋好精致啊！啊，
1: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送我的，他叫玉公子，人可好了。要是有机会下山，介绍给大家认识。
4: 看你一脸心花怒放的样子，是不是你的心上人？师傅，这炼丹啊，不只要控制药性和火候。 更重要的是，心性的培养。同样的丹药，不同的人炼制，那效果是天差地别的。你们的师祖当年就是丹修奇才，他炼制的丹不仅能将药效发挥至最大，还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新功效。冉冉，
1: 你的灵气终于稳了。
4: 不错，继续。

0: 这书上说，清心玩色则金黄，你怎么会练出红色的？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好香啊，闻着一股子香味。
1: 像汤汁肉包子，
2: 好吃啊！哎，
1: 要吃你们吃，我可不吃。
2: 师傅，师傅，师傅，不好了，出事儿了。

0: 吃了，你们两个，师傅，
1: 你们说，
0: 我没事，快去叫二师兄给洗啊！哎，别吃，你生肉！哎，我拉肚子呢！哎，喜儿，不要吃，别吃！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吃了我炼制的清心丸，就变成这样了。
1: 你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能用心神影响清心丸的功效，你想的是有多入神？虽说不让你拘着自己，但好歹是修仙之人，整日想着吃吃喝喝的，成何体统？
0: 没事，然然，师傅说我们就是阳火炕上，吃完药马上就好了。然然，你这精心炼制的清心丸，属实是有点后劲儿啊。看来你还是有丹修的天赋在身上的。只是这功效吧，着实让人没想到。嗨，还丹修天赋呢？
2: 我看分明是闯祸的天赋。这次害大家受惊了，我做了一坛助消化的葡萄薏米酿，给你们赔罪。哇，好香啊，然然。
3: 口腹之欲一道上，真是应了咱们师祖那个门训了。吃喝不可不精，
4: 这什么好话吗？你好酒都堵不住你嘴，别说话。

0: 干杯！
1: 干杯！
2: 啊，我辛辛苦苦做的菜，你们一口都没吃，酒也剩这么多，你们，我去给曾师叔他们送点吧。
0: 好。

0: 里面装的是什么？啊，是给曾师叔还有雨桐师叔送去的酒菜。留下吧。不是吧？我连的丹，竟然师傅都破功了。没想到我的清心丹会那样，对不住了。行了，辟谷破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1: 什么样的人练什么样的丹，你本也不是什么清心寡欲之人，世俗红尘一直是你所爱，细想倒也不出奇。别站着了，坐下陪我吃点。
0: 好，师傅，这凤尾虾最好吃了。

其实每次我一喝多，进我这手的草木就会瞬间疯长，比屋子还高。之前还在村子里吓到过小伙伴，此后哪怕再好的酒，我也不敢贪杯了，就怕发生这种怪事。

0: 有我在，有什么怪事是我接不住的。放心喝。
1: 师傅，您也尝尝。虽然我别的不行，但对酿酒的手艺还是很有信心的。
0: 不了。
1: 哦，我想起来了，师傅您酒量不行，既如此，那就统统归我了。
0: 没人跟你抢。

师父，我不怕。就算师父被咒语变成青面獠牙的样子，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师父，你就是你。

师傅之前问我，我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如果我能解开师傅脸上的咒就好了。我自知能力有限，但以后等我灵力变强了，一定会练出一种能解师傅脸上咒的丹。

0: 师父，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我修炼是为了凌霄，那您都已经到这个厉害程度了，还日日勤奋修炼，是为了什么？
1: 因为一个人，我曾经犯了一些错，想要弥补这些错事。

0: 他不经我的允许，就擅自抵消了我的罪。
1: 我怎么不狠？可为什么我看到您的眼睛里有些伤心呢？胡说什么？喜儿说，师傅身上总有一种琴弦绷得紧紧的味道。人绷得太紧呢，是会累的。不如尝一口我做的糖醋山药，甜一甜，笑一笑，好不好？
2: 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小水，以后跟我好好留在西山，开开心心一辈子。

0: 小师妹，冉冉，冉冉，你在哪儿？
1: 薛冉冉，
2: 哎，
0: 树上的花怎么长到这儿了？
1: 哎呀，别管了，先找冉冉，免得他又闯祸，连累了我们。
0: 薛冉冉，冉冉，冉冉。
3: 师傅，他们好像走了。
2: 莫非想起了些什么？
3: 想起什么？我早说师傅有美人骨相，必定会进梅一场。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好看。
2: 你喝醉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谁在那？
1: ，他为何在我的尸骸里？
0: 魂主，我来到了他的识海，难道是我修炼有用，打通了你们之间的联系？哎，他是谁啊？我认识他吗？哦，你不记得了？他怎么被困在这寒冰中，好像画地为牢？喂，你听得到吗？你的神魂在这里。 也不知你是否能听到我说话，但我还是想感谢你，感谢你分出神魂护我，我一定会保护好凌霄，有朝一日一定将它完整的归还于你，到那时再当面跟你好好道谢。 见，可我觉得你好亲切，我俩一定缘分匪浅。你是我爹不？好吧，也不知为何你把自己困在这冰天雪地中，你一定很闷吧？要不然我陪你说说话。我有一个秘密，我快憋不住了，必须得说，偷偷告诉你啊。 我师父他可帅了，是这个世上最俊美的男子。

但这话我可不敢跟他说，只能跟你说。我师父的眼睛可亮了，像九天上的星辰。师父的鼻梁高耸，如险峻的山峰，巍峨峥嵘，衬得他侧脸极好看。也不知师父这么英俊的男子，世上哪个女子才能配得上他？

0: 凌霄，凌霄，难道我刚才真入了你的识海？我不是在做梦。师傅说修炼能蕴养凌霄，难道是我最近灵力有所提升，开启了你的灵识？师傅果然没有骗我。师傅，完了！我竟然在师傅面前喝醉了，还变出藤蔓将他困了起来。
1: 这可怎么办啊！所以，非你所想，你别狡辩了。还说什么把师傅留在西山是为了治好的？我看你分明是心有别念，你就是想趁他失忆，对你产生依赖，等师傅想起一切之后，就不再记恨你了，是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前对师傅的心思。 你现在这么做就是在欺负他无知。
2: 你多虑了，我已日无情到不能动情，也不会动情。
1: 我不信你，你就是个疯子，你连你自己内丹都能抛，说不定你宁可忍受冰莲宫反噬之痛，也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2: 就算冰莲反噬拦不住我，难道我会连师父的遗愿都不顾吗？
1: 你是说，封印灵泉？
2: 这是我欠他的，我必须做到。封印灵泉需要化神境功力，从今会导致功散，所以你担心的事根本不会发生。你有功夫盯着我，倒不如多想想如何解噬魂锁。
1: 好，那我就再信你一次。不过你一定要说到做到，我也会时刻盯着你。

0: 希望师傅看在美食的面子上，饶我这一回。冉冉，啊，你拎着食盒干嘛去？
1: 我给师傅送饭去。
2: 给师傅送饭？冉冉，酒还没醒吧？
0: 我没醉，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2: 你也太厉害了，竟然能让师傅都开解了。
3: 岂止岂止，我还给师傅解了咒呢。
2: 功过相抵，看样子师傅不仅不会罚我，说不定还会奖励我呢。
3: 轩然，主任让你去碧莲池。
2: 啊？

0: 怎么会这样？灵台还是没有修护。是我们小瞧了他的威力。这噬魂锁就是个无底洞，
1: 这灵台不能稳固，那噬魂锁不能解，噬魂锁不解，这灵台又没法稳。这左右都是死路，这可怎么办？
0: 噬魂锁也不是非得从冉冉身上解，
1: 你是说从慕然武身上找解法？
0: 慕然武即将诞生，你我一同去绝杀。除了解噬魂锁，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
1: 惊喜？
0: 18年前，他就算计好了偷换慕青哥的灵力，在仙术上也不给慕青哥留活路。他的野心你还没看清楚吗？他是想成为慕青哥，不如就碎了他的愿。
1: 将他的身份坐实，以为慕青哥有那么好当吗？我只怕他别太快后悔。说起来，师父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灵泉，所以嘱托你把他封印回幽界。虽然你在闭关前在人间布下了很多的符咒监控灵泉，但是婴童时还是迟迟没有反应，灵泉的下落也至今不明。
0: 既然我们这里始终没有线索，不如从他处借一借力。
2: 却在上山，我还有别的安排。赶紧去！是。屠长老，这是在做什么？
3: 尊上，我打算派他们潜入玄门探查，为尊上分忧。
2: 屠长老，你是有半块赤门灵，但不代表你能越过我擅自安排行动。记着，我才是门主，莫要伤身的太长，越俎代庖。
3: 属下只是想等安排妥当，再向尊上禀告。
2: 不必了，另一个果子就要落下，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本尊已有计划，而你只要听命遵从便是。
4: 属下明白。到时候我先上山会会他们，你带人在山下候着，听我号令。
3: 是。
4: 转生果降生在即，殿下很快就能得偿所愿了。可惜冉冉不知所踪，不然我还能带着青哥最爱的酒去见他。
5: 殿下，这是来自京城的急件。殿下，可是宫中有事。还不是三弟那些人？以为联络朝中元老就有用吗？殿下监国有方，三皇子身边的李尚书、皇室郎等，先前费尽心思搞那些手段，也不过是徒劳。他们还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
6: 父皇旧疾加重，本宫也未能在御前侍奉汤药，他们便趁机大做文章。
5: 去宫中来报，皇上此番病情的确来势汹汹，就怕万一稍有不慎，殿下还是尽早回京吧。
4: 国事要紧，太子宜速速回京，不可耽搁。上次那赤门的未究，不知是不是三殿下所为？这一路还是让我们护送您回去，方才稳妥。
7: 也罢，等我处理完宫中之事，就立刻去接他。
8: 主人有事下山一趟，今日你们自行训练，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
9: 是，师叔。
10: 听我口令。
8: 德宇。
10: 哎呀，师傅下山了，难道师祖？

0: 真的要重生了？
1: 什么始祖？
2: 如今玄门各派，还有赤门的魔修，都在寻那灵泉的下落。咱们西山弟子啊，最好是不要与木青哥那个魔头沾上边儿。
1: 哎，都说是师木青哥召唤了灵泉，差点害得天下生灵涂炭。可这灵泉到底是什么？为何有如此大的破坏力？
3: 啊！你们这都不知道？
2: 这灵泉呐，就是上古魔神人魔王的神识与灵力。数百年前，仙界围剿人魔王，人魔王重伤逃窜，匿藏人间，于赤眼山创立了玄天宗。
4: 参见宗主。
2: 引的是大量魔修南扩，战乱纷纷，幸而咱们人界出现了一位百世难遇的仙修奇才遁天，也就是九华派的创派祖师。遁天率玄门众人伏击赤眼山，摧毁玄天宗，斩杀人魔王，也因此飞升。但人魔王的神识与灵力无法摧毁，众仙只能合力将其封印幽界，而这就是灵泉。啊，只有木青哥这样的魔子之躯，才能召唤得了灵泉，也能使灵泉的魔力最大化。
5: 哎，难怪四大玄门如此忌惮他。
1: 对呀、啊，那如果木青哥重生的话，肯定会找师父报仇，到时候会不会恨无极无连我们也？
2: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正所谓什么？邪不胜正。哎，那玄门各派岂会容忍木青哥那个女魔头滥杀无辜？你要是害怕了，趁早下山当个缩头乌龟也不迟。
5: 那木青哥真是这么可怕的魔头吗？啊，这么多典籍得翻到何时啊？

神魂离体，仍有魂主灵星记忆。离魂时间越久，记忆越微弱，反之越强。离魂的魂力足够强时，识海与之相通者可窥得其记忆。说到底，还是得加紧修炼，帮凌霄运养好魂力，才有可能探到些与凌霄魂主相关的记忆。修炼。

丸金，十九个字儿。哇！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3: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启幕。
3: 萧山书城焕新蝶变，打造城市文化新空间。
4: 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出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在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举行。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家学，
2: 市政协副主席丁迪刚，区领导李军、古涛参加。
4: 整场活动以沉浸式情景剧串联呈现，现场集中发布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新智生产力科普体验观点，同步推出多条省级精品科普研学路线。活动还公布10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这里科普研学典型案例，开展 AI 科普研学共创签约，并发布浙江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全省科普研学生态，传递始于好奇心、成于探究式、兴于 AI 办学的科普新理念。本次主场还设置4大专题科普展览，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其中 AI 点亮生活美好生活展区汇聚多家萧山本土科技企业，带来多款贴近民生的智能黑科技产品。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 AI 导盲助视眼镜十分暖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环境画面，依托自研端侧 AI 大模型实时转化为语音提示，帮助视障人士避障导航、独立出行。未来以来，人工智能成果展上演硬核科技秀，全球最快4足机器人黑豹、深海软体机器鱼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空、天、地、海多领域尖端科技同台展示，充分展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本次活动也是我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1+N”系列活动的核心主场。据了解，全国科普。

0: 月期间，我区还将开通公益 AI 研学之旅科普巴士，三条特色线路带领青少年走进航空航天基地、AI 探索馆、科创中心科研一线。此外，科学传播员培育、科学家精神进校园、450野外生态监测、古村科普研学、中医药 AI 体验市集等丰富活动，将让科普资源持续下沉校园、乡村、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 CBE 杭州国际美容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紧扣下半年美妆行业新品迭代、商贸采购旺季市场需求，集中展示新产品、新原料、新技术、新渠道，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可以从这些里面看到我们皮肤的按照严重程度到不严重一个进行的排序。那么我们最严重的像这个报告呢，就是一个皮质的一个分泌状况。
1: 在一家福瑞达善研品牌展台，记者体验了 AI 肌肤检测，只需10至15秒便可完成肤质多维度检测，设备自动输出皮肤分析报告。根据检测结果，品牌会提供7种差异化护肤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皮肤测试大多依靠经验判断，如今通过 AI 测肤，不仅可以让顾客感受产品适配场景，也可为线下门店提供一套可落地的数字化护肤服务工具。
3: 我觉得一个是满足客户自己的一个需求个性化需求，第二个什么？第二，它能更精准的去给消费者提供他当下需要的。第三就是过去是一瓶卖千人，未来应该是千人买千瓶。
1: 而在供应链展馆内，杭州维博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烟酰胺、懒青素、神经酰胺等多款合成生物美妆原料，特别是懒青素是目前可获取的天然活性成分中具有最强抗氧化能力，是常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的20倍。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
4: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在这个原料生产过程中会带来更少的一个污染杂质，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更纯净，纯度更高，效果更好。
1: 本届展会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及地区的近千个美妆品牌及300余家供应链制造企业，实现从日化品牌到供应链全产业链的广泛覆盖。展会依托杭州得天独厚的数字经济优势与强大的美妆产业集群，搭建起品牌、供应链、渠道商、零售商、电商平台等多方联动的高效对接桥梁。
5: 我们聚焦更多的是整个产业的实操，把怎么样把静态展示加上动态的发布，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实现展销的转化。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书店是一个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萧山书城把本土历史文脉、国风文化体验、全民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出一处可打卡、可阅读、可互动的城市文化客厅。这一文化阵地既为市民提供了日常休闲的精神栖息地，也搭建起展示萧山历史底蕴、传播城市文化气质的窗口，进一步丰富了全域文化空间的层次，为萧山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注入持久的书香动能。在萧山书城1楼文创区，展架上各类文创产品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这家上新了故宫旗舰店是全省第一家入驻到书店的故宫博物院文创品牌，各色商品令人一见倾心。徐泽奇是大二学生，一开始只是来书店里看书休闲，结果一下子就被文创区吸引，在里面挑选了许久。
6: 之前网上很火这个故宫文创，今天来书店逛了一下，我发现都挺好的。看这个木质手提灯，我感觉拼起来应该挺有意思，挂家里就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所以买一个回家挂在家里。这个文创区我感觉非常有历史的底蕴。
0: 再往里走，10米高的书墙直抵屋顶，是萧山书城的标志性景观。巨大的书墙上摆了近1500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8大浙江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历来描绘萧山的诗词刻在灯箱上点缀其间，水晶吊灯

0: 照亮了书与书中的世界。不少市民一进来就被这面巨大的书墙所吸引。
1: 今天是第一次来重新，就是重新装修过后的书城，然后作为第一次来，就觉得这个墙做得很好，然后就是还挺有风格的吧，然后装修就是也挺好的，就很震撼吧。然后我又发给朋友看过，然后朋友也觉得挺好的。
2: 我们这些灯箱上的诗词全部是聚焦于描写萧山的古诗词，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诗词；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0: 除了硬件上的提升，近年来萧山书城不断创新，推出周末奇趣课堂、少年店长、夜宿书店等活动。少年店长一般持续半天时间，成为店长的孩子会穿上专属工作小围裙，沉浸式体验书店日常运营，学习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图书码堆，甚至模拟直播。孩子们在活动中体会到了责任感，学会了沟通，也促进了对书籍的热爱。
3: 时代是在不断变更中，我们书店也重新进行自己定位，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那么我们进行这样的互动活动，能够把一些文化类的活动带给老百姓。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那么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读书的初衷，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活动来吸引学生沉浸到我们原来的一个阅读体验的一个氛围中去。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一湖山水如何留住百年记忆，一本诞生于近百年前的地方志又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读懂。近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正式出版。这部记录湘湖千年历史、人文风物和水利变迁的百年典籍，有了更加贴近当代读者的打开方式。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的书稿细节进行反复推敲。即便已经经过了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依旧从一个标点、一条注释到一页版式、一处地名，对这本样书进行了详细校对和审读，并最终让这本书以全本全著全译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5: 将典籍能够走出书架，走进大众，所以我们对这个湘湖志进行了全本的这个全著全译这项工作。那么也就是让我们的典籍能够焕发新的时代的活力和新的生命力。
4: 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也是对萧山湘湖志作者周逸藻的一种传承与致敬。1925年夏天，周逸藻开始编撰萧山湘湖志，六个月后八卷萧山湘湖志基本成型，并于1927年11月牵引出版。书中北宋以来湘湖的水利沿革、先贤事迹及并不容易阅读，原版没有断句、注释和译文，大量地名、人名、古代公文以及诗词典故都成为阅读门槛。
6: 地方志志书它里面有记载了大量的公文，这个公文一般是很难翻译的，它是一种行政文件，它有格式，它有规范的一个词汇，有些它是格式化的词汇，你还不好翻。
4: 为了让这部经典真正走出书斋，2025年3月，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萧山湘湖志》进行全本整理、注释和翻译。
5: 我们在找团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啊，走访了作者，然后也走访了出版社，然后同时让作者呢，就是翻译一些，翻译一部分，让我们进行审一审，看看怎样的种形式是最好的。
4: 除了在翻译上下了大功夫，为了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出版团队在版式上也进行了多轮调整。 最终，全书分为民国原版影印、现代横版排文、白话译文和竹叶注释四个部分。读者既可以看到近百年前的古籍原貌，也可以通过现代文字和注释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历史信息。
7: 我们虽然说是一本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等于编了四本书，所以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而且每一部分还要给它结合起来看，它不是说，单独的，它是每一部分它都有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就很考验这个编辑力啊，所以也花了很大的心血和时间，然后把这本书做出来，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4: 对于湘湖而言，《萧山湘湖志》记录的不只是山水，从湘湖的形成、开发到历代水利治理，再到围绕湘湖保护与利用产生的历史变迁，大量人物、故事和诗词也共同构成了湘湖深厚的文化脉络。
5: 涉及到湘湖的还有一个是毛麒麟的湘湖水利志，还有于师大的湘湖考略，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来把我们湘湖的百年经典做一个全书全域工作啊，让更多的读者游客能够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经典。
4: 百年前，周易藻驾一叶小舟沿湘湖考察，希望把一湖山水一段历史留下来。百年之后，另一群人从一个字、一处地名到一条注释、一页版式，一遍遍核对推敲，把这份希望传承下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注全译的出版，也让尘封百年的文字更加贴近今天的读者，为认识湘湖、理解萧山的历史文脉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多云为主，偶有阳光露脸，云层时不时的有所遮挡，最高气温为29度左右，东北风吹拂，早晚甚至能够感受到一丝微凉。未来几天依旧晴多雨少，其中13到14号有弱降水，其余时间以多云为主，气温呢是总体适宜，提醒大家可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近期早晚偏凉，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里是多云，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那接下来14号是阴，有时有小阵雨天气，15号和16号都是多云天气。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净化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在每年公历9月7日到9日之间，月令72候季节里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露水到了秋天就被称为白露，到了白露天气就开始转凉了。而且白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农谚说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这种温差对植物来说其实是好事，白天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晚上温度低，呼吸消耗少，植物累积的养分会更多，瓜果会更甜，花卉也会更壮实。对咱们种菜养花来说，在这个白露节气有几个地方要留意。第一，温差大了，白天还是热，早晚开始凉，浇水还是在早晨或者傍晚，不要在中午浇。第二，秋播蔬菜要抓紧了，白露是秋季播种的黄金期，像香菜、菠菜、生菜、小白菜这些叶菜，现在种下去长大特别快。第三，花卉也要换季了，夏天休眠的花开始逐渐恢复生长，秋天开花的植物该补肥了。大家好，我是小郭。在8月底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进入9月之后适合种植的蔬菜品种。我们在准备新品种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把之前育好的苗移栽定植。但是之前我们育下的黄瓜、松花菜和橄榄苗还不到移栽的时候，所以啊，我买了一些成品苗，已经缓苗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就把它们种下去。先来说黄瓜的移栽，大家看这些黄瓜苗基本都有3到4片针叶，差不多10厘米高。虽然黄瓜的根系比较浅，但横向生长范围比较大，需要足够的生长空间。所以这次我给黄瓜准备了独立的泡沫种植箱，比普通花盆大，也在底部打了排水孔。关于配土，我们在上半年已经种过春黄瓜了，结了不少，说明之前配置的土壤是适合黄瓜生长的，所以我就用处理好的旧土来调配。我们按照旧土2份、新土1份的比例来混合，再加上一些腐熟的羊粪做底肥，调配好之后装在泡沫箱里，接下来就是移栽了。
1: 移栽的时候要尽量带完整的土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根系，移栽后更容易成活。放入新盆后四周填土压实，移栽深度以叶子以下覆土即可，然后浇透定根水，先放在散射光处养护2到3天，等苗挺立起来之后再逐渐增加光照。
0: 在浇水方面，黄瓜喜水但怕涝，所以依然是见干见湿。等黄瓜苗长到20厘米左右，就要给它们搭架了，引导藤蔓往上爬。施肥方面，黄瓜喜肥但不耐肥，所以要薄肥勤施。我们刚才在移栽前已经加了底肥，所以等缓苗后每隔10到15天追一次稀薄的叶肥就好了。另外，黄瓜的病虫害也要注意，比如白粉病、霜霉病、角斑病，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等。前期要以预防为主，可以在移栽后每隔10天喷一次稀释的草木灰水，既能补充钾肥，又有一定的防病作用。还要注意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发现病虫害要尽早处理，比如用大蒜水、辣椒水等自制驱虫液喷洒，严重时再考虑用药。接下来我们来说松花菜和甘蓝的移栽，这两种都属于甘蓝类蔬菜。大家看它们的小苗是不是样子也比较相似？其实啊，它们不止长得相似，习性和掩护方法也都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放在一起讲。松花菜和甘蓝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喜欢冷凉的气候，不耐持续高温，在杭州地区9月移栽是黄金。

0: 30厘米以内的表层土壤。后期连作期，植株展开度大，必须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第三，二者对钙元素和硼元素的需求量远高于普通的叶菜类蔬菜，缺钙易引发甘蓝、肝烧心、松花菜心腹病，缺硼造成松花菜的花球发育受阻，表面出现褐心，甘蓝生长点坏死，心叶褐变卷曲，所以在种植过程中一定要提前进行针对性的补肥防控。具体怎么种呢？阳台种植，我们需要准备好口径在20到25厘米的花盆，配土比例和种黄瓜一样，旧土两份，新土一份，再撒入一把腐熟的羊粪和少量蛋壳粉或贝壳粉补充钙肥，混合均匀就可以了。移栽的方法和黄瓜类似，用小铲子把苗从育苗盘里挖出来，尽量带完整的土团，四周填土压实，浇透定根水，然后放在散射光处养护3到5天。后续的日常养护有几点要注意，首先是浇水，松花菜和甘蓝比黄瓜耐旱一些，但也不能让土完全干透，土壤干了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施肥方面，配土的时候我们已经加了贝壳粉补充钙元素，所以小苗期不需要额外补钙。至于硼肥，我们现在先不加土里，因为硼肥的量很难把控，我们的苗长大进入快速生长期后，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补充会更安全。另外，病虫害方面也要格外留心，甘蓝类蔬菜容易招惹菜青虫和小菜蛾，这两种都是蝴蝶或蛾子的幼虫，它们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平时注意检查叶片背面，发现虫卵或幼虫及时清除。松花菜和甘蓝的生长期比较长，从移栽到收获大约需要60到90天，耐心养护，等天气凉下来，它们的长势会越来越好。好了，黄瓜、松花菜、甘蓝都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它们长大。后续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秋菜的长势如何。接下来咱们看看阳台上其他蔬菜该进行哪些对应的养护操作呢？阳台上的空心菜、木耳菜和白菜小苗也需要进行养护了。空心菜长到20到25厘米就可以开始采摘嫩梢吃了。空心菜是越剪越爆棚的典型作物，我们从根部往上数，底部留3到4个茎节，把上面的嫩尖一次性剪掉。我们采收完之后，可以撒一层草木灰，或者追施一次稀薄的菜籽饼水肥。空心菜洗肥洗水，肥跟上才能越掐越多。木耳菜也是以采嫩梢为主的，一般苗高30到35厘米的时候进行首次采收。现在木耳菜虽然还不能采收，但底肥可以跟上。我们在盆土表面薄薄的撒一层草木灰，再浇点水，让它慢慢渗下去，既能补钾，又能让苗长得更壮实。等长到20厘米以上，再开始追施叶肥。我们再来看白菜小苗，这些白菜是上个月底的苗，现在长出了1到2片针叶，挤在一起了，有点密，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第一次介苗了。
1: 白菜一般在出苗后6到10天会长出1到2片针叶，这时就要及时进行介苗。我们需要拔掉弱苗、病苗和过于密集的苗，让留下的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介完苗之后，我们给它浇一次水，让根系和土壤重新贴合。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控制，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京城陈记水煎包，佐料配百味斋的陈醋半勺，辣油三滴即可。八公山豆腐，需用盐碎烫时，方能体会豆味鲜美。师祖还真是行家，居然能把玩这事汇聚成册。知识烹饪，名酒精酿，赏玩奇物，名山祛痘，还真是哪类点评都有。凶兽篇，难道是什么饲养凶兽的方法记载？这不是师傅吗？凶兽小水，此物凶猛，不喜葱蒜，喜食盐渍龙眼干，睚眦必报，斗饮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杀气最盛，须得徐徐斗也。凶兽，师祖形容的还真贴切。师祖就是这样唤师傅的。小水，也不知道师傅被这样叫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小水，小水。

0: 苏易水，18年期限已到，今日就是魔女木青哥的降生之日，我等玄门正道，必须对此事做个了结了。
1: 易水，你这是何意？18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转生术，此术由我结丹而生。 此地圣灵有我灵力滋养，故而绝伤万物之力，皆为我驱策。转生果降生前，诸位不要轻举妄动。
2: 仙果期满，木星哥要现世了。凶兽篇写了这么多，看来师祖对师父很是上心啊。

0: 好像他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大魔头一样。哎，小白，小白，你饿了吗？哎，小白，你去哪儿？小白，你去哪儿？小白，小白回来，小白，哎，小白，哎，你怎么进师傅房间了？快出来，出来，出来！小白，出来！
1: 好你个薛冉冉，居然偷摸的溜进师傅房间，说，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2: 师兄，
0: 师兄，我不是故意的。小白他，水晶怎么开了？
3: 转生术，
1: 是绝山。
4: 师傅在那儿。

0: 18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先不要你那张令人生厌的脸，
1: 快看快看，变了变了。

0: 这是木青哥，怎么容貌不一样了？容貌虽然不一样，但是灵力和气息没变。是木青哥，脸上的梅花烙印还在，不会有错。
1: 诸位，好久不见，青哥给大家见礼了。这是我们师祖。
2: 绝山转生果将时候，也不能是别人了吧？嗯，但
1: 好像少了点画像上的四翼张狂之气。
2: 木青哥，你被打得元神尽散，还能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可真是不简单。
0: 起阵。
3: 开元真人，我不管你要如何对待木青哥，他这条命是我的，我还有紧要事。
2: 放心，我心中有数。诸位尊长，青哥已重获新生，脱胎换骨，诸位又何必揪住过往不放？
0: 木青哥，我且问你，灵泉现在何处？
2: 灵泉，我不知道。 我早已与灵泉断了感应，根本不知他的下落。若诸位不信，你们可以探我尸骸，以见我言真假。我绝不抵抗。
1: 他果真不知，
0: 此术先阵，锁你灵根灵骨，你若妄动。
3: 定将你裂骨噬心，收！幸好木然武贸然下师傅的身份，否则这样狠辣的手段，以冉冉现在的灵力，怕是根本撑不住。
0: 金丹期，五灵根，五灵根对我修炼裨益不少，绝不能让它落到别人手中。此魔女刚刚降生，就有如此灵力。
2: 不可不防。诸位，青哥在这树上寄生十八载，每时每刻，我都在忏悔自己的罪行，也在感念易水给我重生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弥补从前犯下的罪行。
1: 木青哥，你说你痛改前非，也要给众人一个幸福的理由。如若不然， 今日休想离开绝山。
4: 对。
2: 木星哥，
4: 如今见到我这副模样，可还舒心？
2: 小水，都是我不好，用刺面咒毁了你的容貌。如今我已经下定决心，与过往恩怨一别。

0: 我已经把你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1: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0: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1: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0: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1: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0: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1: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0: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1: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亲，你现在就是我的灵魂。
0: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送给了我的父 很好，不用我多说废话了，赶紧解吧。
1: 我借引用噬魂锁夺了姐姐所有的灵力灵根，那加设的咒我要解，应当没有问题。

0: 来师傅长得这么好看、啊、
1: 师傅的咒明明早解了，还演这么一出，难道是怕几大派知道后便容不得师祖降生了？看来师傅还是顾念当初的师徒之情的。
2: 我已替你恢复了容貌，西山之咒从此便已解，过往已消，你别再怨我了。
3: 木青哥既然肯主动为西山、为苏易水解咒，也算是有几分悔改之心，这样再好不过。我玄门正道本就以渡人为本，不过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心修行，木姑娘，你最好还是拣选出一位重新拜入门下，这样也方便正道监管，考验你的品行，方可见你的真心呢。
4: 噬魂锁情况复杂，一时无法解开。
2: 若诸位不放心我，不妨我就拜在苏易水门下，相信他的本事和品行，大家都信得过。
5: 西山庙小，我已经新收了几个徒弟，实在没有精力教导别人了。而且从前你曾算我的师父，再入我门下，岂不乱了门规纲常？何况还会有前世师徒关系威压，我可不想承受。既然咒已解，你我再无瓜葛，恩怨两清，你好自为之，告辞。
6: 既然来了，那就谁都别想走了。
7: 穆大美人，十几年没见，容貌虽变了些，但本座对你的思念是一点都没变。
8: 你这魔头，妄想得到穆青哥身上灵力已久，今日我们四大玄门皆在，岂容你狼子野心得逞？
7: 我与老朋友叙旧，碍事的
8: 都得死。
3: 你这魔门宵小，还容不得你在此猖狂。
7: 是吗？那尝尝这个。此阵逆劫是阴，乃是十八年前穆青哥死时的鲜血所炼成。当年他的死，你们一个个都有份。有阴才造火，本座以怨气灌注，提前在此设阵。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将你们通通吞噬。任凭你们修为再高，也会被这阴果逆缘所反噬。穆大美人，今日本座就替你报了这大仇，你可满意啊？
2: 你莫要乱来！
7: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血阵是以你的血所炼成，你尽可操纵这滴血，开启大阵最后的杀招，将这里所有的人都碾成齑粉，你我共赴一个魔修时代，岂不爽哉？
2: 糟了，若这阵真的爆发，只怕我首当其冲，要命丧着。
7: 看来还得是我替你做这个决定。好，那我就帮你送这些人去死。
2: 不要！
8: 苏医生，这血阵竟压不住你，我倒是小看你了。
4: 我小看了你才。

还是你竟以木青哥为引射阵，是木青哥当年有眼无珠，被你这张脸所骗，错失我这么好的徒弟。不过正好，今日当着他的面取了你性命，叫他知道后悔。

0: 我们的其他人都已经被这血阵所反噬，不消片刻，他们就会灵力殆尽而亡。到时，这血阵吸收了足够的灵力和怨气，你苏玉水再强也逃不了。
1: 糟了，无论如何，我们得去帮师傅。嗯。
2: 没反应啊！
3: 一起来，
1: 好。

0: 玄门正道害惨死，你难道还想放过他们？你我才是同道中人，快到我这边来！穆清哥，你还等什么呢？快动手啊！
1: 该死的魏咎，若破不了这阵，只怕我也撑不了多久。现在穆清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他的字面咒我能解，这区区一滴血，我一样能控制。魏咎，我绝不会与你为伍，任由你残害玄门。
2: 已经破不了这阵，
3: 穆清哥，你是戏耍我们不想破阵，还是你根本破不了？

0: 穆然武不可能破得了这法阵，这样下去，蔡哥他做事的身份必会被识破。
1: 怎么办？
2: 再来。

0: 只有母亲鹤才能解得了这血阵。师傅，你没事吧？
1: 胡闹！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2: 法阵我已经破了，你还有什么招数？法阵破了又如何？他们这些人被血阵反噬，一个个伤得不轻，根本使不上灵力。而我赤门的人则不同，待会儿我收拾完碍眼的，再把你一并带回赤门。上。
1: 幽界秘石，正是。魏门主不是一直想得到灵泉吗？你不用看他，你应该知道，他上世深陨时，灵泉就已不在他体内。这18年来，世间从无灵泉的痕迹，所以那些想寻灵泉的人都想去幽界一探。可幽界的位置变幻莫测，若没有此物，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找到幽界之门。
3: 此秘药，当年就在穆青阁手上，他死后便不知所踪。苏逸水，我们多次问及你此事，你都绝口不提。今日却当着魔门的面将它拿出来，这又是何意啊？
4: 累，打不动了。
1: 想跟魏门主做一个交易？
5: 交易？
1: 我想跟魏门主立个婚事，如果魏门主答应，我便将此物赠与阁下。
4: 苏逸水。 若为幽禁到幽界找到灵泉，你岂不是要让魔修罢市？

0: 你想和我立什么婚事？好说，云和熊掌不可兼得。未门主想探访幽界，那便不能再动木青哥半分。他身上还有我一半的金丹，我可不想我的金丹有任何闪失。所以需立誓，立刻让你世门的人撤离绝山，往后也不可伤及木青哥的性命。
1: 更不可用之炼功补益。如犯下此誓约，便以天劫灭顶，永不得超生。
2: 木青哥的灵力虽然对我有益，但也无法跟那等上古秘地相媲美。这些玄门正道，以后说谁不还，还是密室划算。
1: 你的条件，我也不是不能答应。可我如何知道，你那密室是真是假呀？
3: 我也可立魂誓，保证这密室为真。但若你要执意在缠斗，我就立刻将它碾成粉末。
1: 你若所言皆真，那本座也会说到做到。
3: 苏易水，想你也是正道楷模，怎么如今却做起与虎谋皮的勾当？
1: 是。
3: 你同魏秋废什么话？还不快些上去将他诛杀？
1: 要上你上啊！
4: 几大门派，一个个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师父想办法救你们，你们怎么还不领情了？如今这局面，若是那么容易就能击退魏咎，那你们为何不起来一战，叫我师父一个人冲啊？你们倒好，从头到尾一点力气不费，光坐在地上打嘴仗，我师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5: 混账！这里岂轮得到你这样修为低微的晚辈说话？岂还有规矩？
3: 没有修为就不能说话了吗？玄门尊长又如何？若有错还有盲从，这样的规矩不要也罢。
1: 魏门主，无需理会这些，请吧。
4: 水水。

0: 苏奕水，灵泉是何等的重要，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就这么轻易的把命要交给了魏咎。他若能找到灵泉，你们来西山拿我问罪便是。不知天高地厚，跑来这里送命吗？
1: 我们担心师父有危险。
0: 自保尚且不能，还想着救别人？若有下次，我定不会轻饶你们。
1: 是师父。
2: 我的几个徒儿跟进尚且，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就先跟诸位告辞，先走一步了。
3: 小水，怎会如此？他不是分明对姐姐有情吗？是我想错了。
2: 莫姑娘，西山看来你是回不去了，不如随我回九华派，我亲自收你为徒。
3: 开恩真人德高望重，青哥自是求之不得。
4: 入口，本座终于找到了。

0: 这上，这密室上加了一道魂印，根本打不开。苏一水，不让啊！宗上这是在做什么？
1: 烈火剑乃人魔王亲手所铸，所以灵泉若在附近，烈火剑应有感应。赤门本是人魔王所创，玄天宗的后代。 可惜当年仙魔大战，玄天宗覆灭，山门禁闭，才使天下魔修示威。尊上是要复兴魔修时代，就必须重开玄天宗。玄天宗山门，只能用灵泉洗涤过的烈火剑才能开启。
2: 那灵泉根本不在幽界。苏一水，你竟敢耍我！
3: 行，这是你自找的。
2: 今日，当真太闲，差点让木然武这个假货露出了破绽。幸亏冉冉及时赶到了。我倒是更希望他不要搅和到这些危险中。从前的木星哥就爱管别人的事而不顾自己，如今的冉冉，我只要他为了自己好好活着就行。可惜，冉冉那次无意间解的，只是四面焚心咒，你我的封口咒依旧未解。 不然，只要我说出我才是真正的母，唉，只要能将真相说出口，天下人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又何须对冉冉的身份遮遮掩掩？哎，
3: 罢了罢了罢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噬魂锁的事。
2: 你今日看了，噬魂锁从木然武的体内，当真无法解开吗？
3: 他们姐妹血脉同源，所以导致噬魂锁更加坚固。他们
2: 之间的灵力此消彼长，冉冉如今的灵根还残缺，根本争不过如今的木然武。怕是连刚修炼来的微末灵力也保不住。
3: 我一会儿就去拜访几个相熟的气修能师，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是，这木然武该怎么办呢？要解开噬魂锁，他必须在场。还有。
2: 解开噬魂锁之前，如果他死了，那师傅也会跟他一起殒命的。所以方才你就应该无论如何都把他给带回来。他呀，不必担心。开元真人还用数仙阵禁锢着他，我要是将人带走，恐怕不容易。不如就将这摊麻烦交给苏玉。
3: 谁？苏玉？哦，原来你是故意的，所以你是在听见我传音之后。
2: 就另想他法了。反正苏玉自会去寻他护他周全。哼，当朝太子对付这些玄门正派，可比我们容易得多。至于木然武，魏九早就在转生术下灌注了怨水，他要是想活命，自会来西山找我。
3: 那如果木然武真的被魏九所控，那师傅岂不是要跟着他们一起受罪啊？
2: 所以啊。
4: 我要送魏咎一份大礼。大礼？你要干什么？师傅真好看呀，也理解当时师祖为什么非要把师傅拐上西山了。啊啊啊！ 甚至连断口上闪动的灵气都一样，师傅给我的这根难道是转生术？为何带着这根树枝，我的身体就会安然无恙？为何刚才那一瞬间，我竟与转生术的灵力相通？难道我到底是为什么？
5: 多亏了师祖，为了咱们破了魏咎的法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只不过，
5: 我原以为师傅跟师祖两个人不共戴天，十八年后仇人相见，定会大打出手。没想到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4: 这你就不懂了吧？师傅那境界已高，早就过往恩怨，早随风。 是，已经清风朗月，独秀一世了。
0: 啊！你怎么了，喜儿？
1: 哎，眼睛看不见了。
0: 哎呀，我可是听咱们女同事说讲过，师傅中咒前就最讨厌别人盯着他看，尤其是夸他容貌。
1: 啊，我以后不看了。
0: 你这个煞星真是不能得罪你啊。
2: 木然武那边我让雨辰暗中盯着，你再尽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噬魂锁，分头行动。
0: 好。
4: 你说冉冉这是怎么了？一路上心事重重，别看。
3: 师父似乎心里藏了很多秘密，若一切被我猜中了，那他为何要瞒着我？我若直接去问他，他会不会告诉我真相？
2: 你这一路上心事重重的，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3: 我……算了，眼下可能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5: 师父，魏咎是不是快追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5: 既然魏咎一直在找灵泉下落，那他拿到密石之后必会马上去幽界。他那么睚眦必报的人，等他发现自己被骗，定会恼羞成怒前来报复。
6: 师父，师父，好像有人跟着我们。
5: 一定是魏咎的人。
6: 魏咎，他还想对付我们？
1: 啊，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2: 各自寻一棵裹着粗藤的树爬上去藏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下来。

0: 放早饭，所有人保持安静。
1: 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头接耳啊。抬头吃脚点儿。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
1: 嗯，
0: 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2: 宇文国，姚冰冰，出列。
3: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4: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5: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移交给刑警队。
6: 一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7: 好礼送金鹏，
6: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8: 我在藏文堂呢买从头了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文堂的那个存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大人大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存款。